0: 科威特裔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0: 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0: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2: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3: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

0: 于是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3: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4: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5: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3: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6: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7: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9: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认证。
8: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0: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 就去

0: 他也就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0: 那你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的道路。
1: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

0: 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
2: 我区农村供水提质工作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可达 99.44%。
1: 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已突破170亿千瓦时，总量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
2: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
1: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及航空公司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 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 10.7 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义。

0: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长修长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警戒，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1: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是今年自治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眼下覆盖全疆的农村供水提质行动正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2: 自治区下达150万元资金实施的玉林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即将竣工验收，项目改造玉林县古勒巴格乡塔里木乡供水管网 3.53 公里，汇集9000多名群众。玉林县塔里木乡塔里木村村民土尼沙汉艾塞尔：
3: 以前是水太小了，大管子换的吗？大水来了，我太高兴了。
2: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124万元， 在46个县市区实施193处维修养护工程。同时，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区还投资 16.58 亿元，实施33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自治区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副主任邓刚：
4: 目前所有的维修养护工程均已开工建设，实施完成后将巩固提升95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预计到2026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9.44%，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89%。
0: 截至7月14号，新疆今年绿电交易电量突破170亿千瓦时，达到 179.2 亿千瓦时，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绿电交易以风电、光伏、清洁电力为交易标的，依托绿色电力证书溯源体系，实现绿色电力消费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截至7月14号，省内绿电交易达 11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70%，交易规模位居西北各省区首位。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部主任宋学强介绍：
6: 我们逐户走访钢铁、多晶硅、水泥、大数据中心等69家重点企业，精准宣讲绿电政策，引导工业企业扩大绿色用电规模，同时保障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等8项重大活动实现全绿电供应，聚合各级政务中心、事业单位参与绿电交易，打造绿色低碳公共用能示范样板。自2022年开展绿电交易至今，新疆省内累计绿电交易电量159亿千瓦时，折合减排二氧化碳约1268万吨。
5: 在省间交易方面，新疆精准对接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等东部省份日间用电需求，持续扩大白天时段绿电外送规模。宋学强：
6: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多年期绿电交易业务培训，引导市场主体签约日间绿电交易，充分发挥东西时差互补优势，精准填补东部电力缺口，实现跨区域绿电资源高效优化配置。截至目前，新疆省间绿电交易5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跨区协同降碳成效显著。
1: 今年上半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新疆特色农产品寄递需求大幅增加。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7: 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出港邮件总量达3684.64吨，同比增长0.13%。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介绍：
8: 业务高峰期时，我们平均日处理邮件量超过30万件，邮件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季度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急速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
7: 随着高考招录工作推进，从7月中旬起，邮区中心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与学生档案邮件的处理高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介绍，目前邮区中心已开通重要邮件寄递绿色通道。
9: 我们严格落实4项优先机制，优先接收、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发运，同时呢，划定专属的作业区域，实行专人负责、专区作业单独处理、单独交接的模式，杜绝专项邮件与普通邮件的混堆、混分、混运问题，保障录取通知书、学生档案精准分拣、高效送达。
0: 今年暑运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续多日突破10万人次，机场及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木格尔的报道。
7: 针对暑期家庭出游、研学团队集中的出行特点，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针对特殊群体和团队出行优化了全流程保障方案。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
10: 我们根据现场客流灵活调整值机柜台的开放数量，安排专职导乘人员现场梳理引导，缩短旅客的排队时长，保障旅游团队、研学团队有序地办理乘机手续。
7: 暑运期间，随着航班量、旅客吞吐量持续攀升，机场进出港日均行李量达6万多件。机场引入行李分拣机器人智能系统，全面提升分拣作业的智能化、标准化水平。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承包商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刚：
6: 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分拣机器人可实现24小时稳定不间断作业，速度均匀，精度可控，能够高效适配旺季。

0: 以大吞吐量的作业需求，规避人工疲劳、效率不稳、操作误差等问题，有效提升整体分拣效能，从容应对旺季行李峰值压力。
1: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聚焦旅客出行的各类突发需求，在航站楼内布设了17处一键招援服务点位，全面覆盖旅客困难求助、突发帮扶等各类场景，实现旅客需求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就近处置。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航站区管理部安全服务标准室业务员朱月告诉记者，机场还配套开通了全天候的诉求响应通道，
2: 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建立诉求接收、流转、处置、反馈闭环的机制，切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3: 7月14号，吐鲁番的葡萄熟了，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开幕，现场签约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在活动推介对接环节，吐鲁番市高昌区、鄯善县等地多家龙头企业与云南省昆明市以及浙江省嘉兴市等地的多家水果批发市场达成战略合作，签下 10.7 万吨葡萄销售订单。吐鲁番市红柳河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华，
5: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我们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缓解西安果集中上市的产销压力，通过精品分级的销售提升葡萄的收益，全力保障种植户的丰产增收。
4: 昆明海广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瑞，
6: 我们是签订10000吨的采购订单，主要就是要尝试看看能不能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尝试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4: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华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毅，
7: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想持续进行助农方面的投资，助力新疆农副产品走得更远更广，走向世界。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八师143团9连党支部带领职工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请听报道。
9: 眼下兵团第八师143团9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和职工一起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九连两委委员、副连长倪泽涵：
10: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百姓的餐桌上面。
9: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过去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种植规范，加上销售渠道相对单一，职工群众长期面临丰产不丰收的难题。九连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形成一套标准的果苗培育规范，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东磊介绍，通过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九连蟠桃最远销售到了广东、福建等地。
11: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9: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连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九连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连户的工作机制，每名党员包连5到8户职工，每周至少走访一次，了解生产困难，倾听诉求建议，排查矛盾隐患，回来以后分类梳理，限期解决。近两年，九连投入6万多元办好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3: 盛夏时节，喀什各县市特色林果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打通江内外产销渠道，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请听报道。
12: 在泽普县设施农业大棚内，上海沅江扶持培育的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喜获丰收，大棚内藤蔓繁茂，瓜果饱满，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0: 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腕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改造，推广水肥一体化、吊腕栽培等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全流程标准化田间管理，稳定瓜果品质。今年基地产出的100吨阿鲁斯精品网纹瓜已全部被客商订购，产品直发上海后将进一步分销至东南亚多国。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郭文飞告诉记者，
1: 我们将持续扩大精品网纹瓜种植规模，持续改造升级传统种植大棚，做强泽普特色瓜果品牌，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麦盖提县五一林场陆地油桃也迎来采摘季，凭借品质优势，林场果农与江外多地客商建立了稳定供销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收购商赵连军：
2: 今年的这个油桃主要是走空运，发的就是上海、广州这些市场，今年产量一共有60-70吨，我们全部订完了。
0: 在舒阜县塔什米里克乡，金灿灿的木亚格鲜杏铺满晾晒架，村民们正忙着分选、去核、翻晒。当地采用原生态无添加晾晒工艺，有效破解鲜果储运难题，13类果干产品远销广东、上海等地。舒阜县塔什米里克乡党委副书记张欣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木亚格杏特色产业，不断完善林果产业链条，推进鲜果销售、杏干加工、采摘体验多元发展，切实拓宽农民长效增收渠道。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秋瓷小巷曾经是一条泥泞旧巷，在宁波原浆与库车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如今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点。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七月，库车市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湖南游客王文娇：
6: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
5: 2024年，宁波市原浆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秋瓷小巷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示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金国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7: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5: 今年上半年，秋瓷小巷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宁波市原浆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晨：
8: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9: 连日来，乌苏市以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为契机，整合美食集市、农特产品、汽车展销、商超惠民等多元业态，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节庆热度转化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德刚、任达志的报道。
10: 持续的盛夏高温让山林清幽、凉意十足的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戴普森景区成了游客们的避暑首选。游客李继红告诉记者：
11: 参加完啤酒节呢，又来到了这个景区，是一个生态的森林公园，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环境真的很美。
10: 借力本次啤酒节的节庆热度，乌苏以持票免费游览全部 A 级景区的惠民政策，串联全域文旅资源，各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上涨。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钱坤介绍，景区周末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000人次，迎来夏日旅游小高峰。
12: 啤酒节期间，景区还设立啤酒免费体验点位，供游客品尝。今年乌苏啤酒节热度持续走高，有效带动景区客流增加，较往常游客增加24.5%。
10: 作为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核心配套活动，十位乌苏全域美食嘉年华活动云集乌苏特色美食及各地风味小吃，搭配醇香啤酒，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舌尖上的美食。

0: 盛宴，在乌苏市太白商业街啤酒节专属农特产品展销区，34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了乌苏本土特色产品，还吸纳周边县市优质物产前来参展，进一步丰富了展销品类，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选购。在乌苏市体育馆南侧广场的汽车展销会上，多款燃油新能源车型集中亮相，叠加政府分级补贴与车企专属福利，吸引众多市民结伴到场看车体验、咨询选购。乌苏市民陈文斌：
1: 体育节了，这个得有车展，要给人都换个车，我看合适了，我没得来嘛。
0: 本次车展共集聚9家汽车经销商，展出14个主流汽车品牌，同时推出4000元至9500元分级购车补贴，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群众购车成本，持续释放本地消费潜力。
2: 美丽中国行，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升级智慧林业管护体系，搭建空天地人一体化智能管护网络，以数字化精准化手段守护原始生态风貌与珍惜野生物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董发勇的报道。
3: 最近，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员不断用智能无人机进行巡航。管护员叶尔纳尔·霍安尼西介绍，
4: 派无人机自动化巡逻，防火期或定期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松散线虫普查也带来了不少方便。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有没有得病啊？
3: 除了开展无人机巡航外，保护区还布设70多套红外相机、高空瞭望等智能监测设备，全面升级数字化管护体系，构建全域覆盖、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管护网络。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沙伊兰·别克·哈德尔，
5: 主要监测19项生态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还有负氧量之类的数据。在野生动植物的方面，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的情况。
3: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布尔津河的源头海养地，还孕育着西伯利亚五针松、冷杉等特有植被，栖息着雪豹、紫貂、驼鹿等18种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生态科研与保护价值得天独厚。
6: 7月15号，无爱奔跑，有爱同行，冰地融合残疾人迷你马拉松暨法律助残公益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燕尔窝风景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开幕式结束后，三公里残疾人迷你马拉松公益跑开赛，肢体残疾参赛选手率先起步，随后视力障碍参赛选手在志愿者一对一陪护下有序出发。视力障碍人士张仁生参加了比赛。
8: 参与这样的活动，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所帮助的，非常好，也是我想要的一种状态。
7: 兵团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彭东表示，此次由兵团残联与自治区残联联合主办的助残活动，实现了文体赋能与法治助残的深度结合，是创新助残服务模式的有益探索。
9: 通过这次的活动，鼓励残疾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把自己融入社会这个积极性发挥出来。今后我们要加大兵力的动用，加强残疾之间融入在一起，也通过法律援助、社会捐助，加强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关爱。
7: 开幕式现场，兵团残疾人联合会与兵团律师协会签署残疾人法律服务保障共建框架协议，启动律师行业助残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兵团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公益法律服务团副团长叶平介绍，
10: 我们将会常态化开展普法宣讲、免费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聚焦残疾人就业维权、无障碍权益、涉残纠纷化解等重点领域，用法治力量为残疾人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发布，新疆共有31所院校上榜，其中职业本科院校8所，高职专科院校23所。
6: 新疆塔城第11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将于7月17号至19号在沙湾市文旅中心

0: 举办。主会场活动包括展销、赛事、晚会、互动体验、美食品鉴、文博巡展等。
1: 近日，2026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陕西榆林举行，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选手加伊纳尔库尔班分别以24秒13、11秒78的成绩获得女子高中甲组200米、100米冠军。
0: 轮台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日前在轮台县北部山区群巴克镇草原片区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影像。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前，雪豹观测记录多集中于高海拔雪山富集区域，在轮台县北部这种中低山区现身活动极为罕见。
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3: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 哇，太划算了，
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博乐晴，21到35度；
1: 克拉玛依晴，27到40度；
0: 奎屯晴，
1: 23到36度；
0: 博乐晴，21到35度；
1: 克拉玛依晴，27到40度；
0: 奎屯晴，25到38度；
1: 石河子晴，20到38度；
0: 昌吉晴，22到38度；
1: 哈密多云，24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30到39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
0: 阿克苏晴，22到36度；
1: 阿图什晴，20到35度；
0: 喀什晴，21到38度；
1: 和田晴，24到36度；
0: 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你知道？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她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早上9点，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2: 资讯快，
3: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音乐劲，
2: 上下奔赴的快乐，
3: 娱乐吧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又到了周四，有没有感觉到离这个周末又近了一点呢？
1: 当然有了，感觉这个很期待这个周末能够好好休息呢。
0: 是的，早起的追梦人，那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大家觉得哇、又是开心的一天，又是快乐的一天、那是不是觉得今天哎，上在早上听我们的节目也觉得我已经成功开机了。
1: 没错，
0: 因为丽梅和小爱已经就是提前开机。
1: 是，今天早上同事还问呢，就是我进来时候问你怎么感觉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然后丽梅进来，然后他也问，哎，丽梅怎么你也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0: 哎，那睡不睡醒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声问候的时候，哎，你开机了没有？
1: 那肯定是开机了。
0: 是的，那早上大家是正在路上呢，还是正在吃早餐呢，还是正在家里面洗漱呢？如果大家在家里面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是在家里面想要用手机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到用云听阿基米德和喜马拉雅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喽。
1: 没错，
0: 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此刻还在被窝里面，有没有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被子太舒服了。
1: 如果开了空调的话，我觉得在被子里非常舒服。
0: 哎，还有呢，就是可能自己的床品哦，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怎么舒适，就紧紧的拽着你，让你不要起来，有没有可能？
1: 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了，因为舒适度其实能够很大程度的留下一个人干一些什么。就比如说像丽梅说到的，现在躺在床里面，然后呢四件套床品非常舒服，那舒适度提升之后就不想从被窝里出来了。
0: 哎，对，小艾有没有发现，就生活里头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就往往能给我们带来特别多的那种舒适感和幸福感。
1: 没错，
0: 包括一床柔软的舒适的被子，可能是一缕好闻的香气，也可能是一个缓解疲惫的小工具。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活动话题来聊一聊什么东西会提升我们的舒适感。这舒适感就太多了。我就说从床品来说，刚才说到了一，就是你的四件套特别的舒适，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温度刚刚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很幸福。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点个香薰，就是助眠的香薰，点上之后你会觉得你睡得特别好，而且你能感觉到你在那种就是万亩花海当中畅游的感觉。
1: 是的，那如果说香薰点一个好一点自己很喜欢的味道，再加上一个非常舒适的四件套，那简直就是这个睡觉必备的单品了。
0: 所以对我来说呢，舒适感第一名的可能就是要从这个睡眠开始。
1: 对，我觉得睡眠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说你睡得好了，其实干什么都会觉得哎，都还挺不错，能够接受。那要睡不好呢，我觉得第二天其实一整天精神头会下降很多。
0: 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我还觉得如果提升我的幸福感的一个特别小的小物件，我倒是觉得那个侧睡枕。就是那个，现在你知道侧睡枕已经和以前的不一样了。我记得以前我最早买的那个侧睡枕呢，它比较短，就你有时候枕到头上，但是你的腿呢压不上去。现在那个侧睡枕特别的大，特别的长，而且特别的舒适。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能提升我们幸福感的，就是能好睡眠的一个小物件。
1: 对，睡眠枕非常有用，尤其是你睡觉有的时候大家会把被子就是抱在一起，然后夹在这个腿里面，哎，就会觉得确实还挺舒服的。
0: 哎，是的，其实提升我们这种舒适感的，有时候它不需要多么昂贵的一些代价，是不是啊？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触手可得的一些就是小物件，比如说厕纸，抽纸。
1: 是的，
0: 买到那种特别喜欢的就是抽纸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花了很少的钱，但

0: 是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你的幸福感会增强。
1: 对，我觉得抽纸湿巾就是这两样东西，其实我平时用的挺多的。然后我昨天就用到一个我个人感觉非常好用的湿巾，我觉得幸福感还挺强的。
0: 对，这不是说不是小爱说我平常用的挺多的，谁用的不多呢？这抽纸啊、厕纸啊，好像就是天天要用的东西嘛。就之前的时候，我也买到了某宝的一款就是纸巾，它上面呢有印花。
1: 啊，
0: 这印花呢，它是它各种的印花都有，比如每一款它都不一样，就是有粉色的花花，还有那个蓝色的，还有紫色的。同时呢，每一款它的香味不一样。
1: 是的，这个我用过，就丽梅给到我的，简直太好用了，
0: 真的非常的好用，质量也很好。然后你每天抽出来的时候，你那种心情也是比较好。
1: 对，而且香香的。就丽梅说的这个纸巾。确实，它虽然说是个小物件，但是我觉得确实能够在生活当中提升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开心程度。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吹风机，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我觉得吹风机你直到用到一款好的之后，你再基本上用不到别的了。就吹完之后你会发现，哇，有些吹风机它原来这么贴心，
1: 能这么舒服吹头发。
0: 对，它吹头发不烫，很温和的吹，吹完之后，而且它的那个因为现在的基本上都有那个负离子啊各种的这种功能嘛，吹完之后你的头发会非常的柔，而且吹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非常的快。就不像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用的吹风机，我要很吹很吹它才能干。现在的吹风机就是稍微吹上那么几下，你就觉得这个湿度刚刚好。
1: 是的，基本上我是会把这个靠近发根根部的地方吹的稍微干一些，发尾这些就吹的比较少。
0: 还有呢，大家还用到有什么比较能提升舒适感的小物件？
1: 是的，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柔媒持续的分享留言互动。
0: 是的，那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呢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那一段广告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也来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怎么说。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苏心杰的《风吹过八千里》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也聊到了，有哪些东西能提升你的舒适感。
1: 嗯，对，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包括睡觉的呀，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助眠产品等等，这些都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舒适感的。
0: 嗯，我们就说到了它不需要有多么贵，是不是啊？就是一些小物件，但是能让我们很开心。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也说到了说，这个毛绒玩具，就是挂到那个包包上的小毛绒玩具，有时候去摸一摸它的时候，那个软乎乎的糯乎乎的感觉，哇，一下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开心。对对，我觉得有时候也确实是像家里的那种小毛绒玩具，小爱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也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快乐和开心。
1: 当然有啦，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会去购买一些这样的周边或者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
0: 对，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哇，这个收拾房子呀，把那个房子里的有些这个垃圾，就是那个不用的东西扔出去的时候，一下觉得自己的幸福感提升了。
1: 嗯，没错。
0: 嗯，这都断舍离。哎，是吗？就经常你能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得特别的干净，这时候我觉得这种幸福感的，就是你自己放空之后，你会觉得你很轻松。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最让人舒适的应该就是，哎，上完班之后，然后把家里打扫一下，打扫完了之后呢，安安静静的躺在那儿吃点自己喜欢吃的，然后再去睡个午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确实的，你看，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上完班之后有点累，你知道吧，就不太想动。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能动起来，你能把家里收拾干净，我相信你今天这种开心就是加倍，它绝对是你比你平时更开心。
1: 没错。
0: 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蒸汽眼罩呀，每天晚上睡的时候戴上一片，说温温热热的敷在眼睛上，十来分钟就能把一天的干涩和疲劳都赶走，睡眠质量也提升了。
1: 是的，
0: 不是大家就是都觉得睡眠如此重要，
1: 肯定是睡眠非常重要。而且睡眠我觉得是能够让人就最快就是得到那种比较舒适感受的项目了，
0: 就是快乐的幸福感的这种的一种就是方式。
1: 嗯，
0: 能睡好觉。那你看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舒适的拖鞋呀，特别的能提升居家的幸福感。换上那种软乎乎的踩屎感的这个居家拖鞋，把穿了一天的这个鞋子或者是皮鞋脱掉的时候，脚底被温柔托起的那一刻，感觉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1: 没错。
0: 这我也觉得，就是家里的这个拖鞋的舒适度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因为我们回家的时候其实穿拖鞋是更多的嘛。
0: 对，我有一双拖鞋穿了将近有15年，就是它特别特别的舒服，就到了那种不得不扔的时候我才把它扔掉。
1: 有没有可能这双鞋就是已经和你磨合的非常好了，
0: 对，
1: 非常的适合你的。
0: 对，因为买的时候它就是那种就是它是最早一批的那个踩屎感的那种拖鞋。而且质量超级的好，然后穿上以后又轻便你又舒适，那种和自己的脚呢又特别的贴合。就小爱说的，有没有可能穿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和你的脚就特别特别的包容了。
1: 是。
0: 那这个舒适提升幸福感呀，这个舒适感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吃好早餐。早上的时候吃上一顿就是营养丰富的早餐，我觉得你一天元气满满。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如果说家里经常放着你爱吃的一些东西，这个也会提升生活当中的舒适感。
0: 一些零食，喜欢吃零食的朋友确实我觉得可能觉得一进家门的时候有自己爱吃的东西，即便是我不吃

0: 是，我就看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快乐的心情，是吗？
1: 嗯，没错。
0: 来说到吃的，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沙湾的大盘鸡、美食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召开了。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新疆塔城第11届沙湾大盘鸡美食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召开，你从这里就能看出来11届了。
1: 嗯，但是确实这个沙湾大盘鸡美食推介会让人觉得哎，好想去看一看，
0: 就想很期待
1: 大盘鸡美食这个节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在这一届的美食文化旅游节呢，这个在会场当中，其实呢它包含了什么，联动了什么呢，就是市井的景区，还有呢夜市、公园、游乐园和乡村研学的点位，也是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学等多个领域，所以也说到了有这个晚会、赛事，还有互动的体验、美食的品鉴，这些。那我觉得这些呢，因为它在沙湾嘛，离我们还是比较远一些，但是你说到大盘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大盘鸡离我很近。
1: 感觉这个东西在新疆就很多人都爱吃嘛。
0: 能吃到这个好吃的大盘鸡，我觉得也是提升自己幸福感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哪里的大盘鸡好吃，就在我们身边的哪里的大盘鸡好吃，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之前有这个博主，就喀什的博主给我们推荐到了大盘鸡，说大盘鸡特别特别的好吃，哇，那个土豆特别的软糯，特别的入味。当我去吃了之后，还不是我最最觉得那个心心念念的那一口。
1: 丽梅是觉得稍微有点差强人意。
0: 哦，对，也挺好吃的，也非常的好吃。但是呢，它感觉上和我自己就是那个，因为期望值特别的高，吃到之后还觉得，好像也就差不多，
1: 感觉少了一些什么。
0: 所以大家有知道好吃的这个美食的地方，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1: 是的。
0: 说到这个生活的美好，国务院呢日前呢批复同意了扩大消费15/55规划。那文件也提出了说，扩大养老消费事关咱爸妈的养老生活。那未来5年呢，国家都有啥安排呢？那爸妈想要，爸妈得到。
1: 没错，首先就是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的需求，加强适老化的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的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包括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设计生产。
0: 是的，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的产品，还有呢，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拒绝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的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
1: 没错，还有探索建立银发产品，那还有就是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的国家标准。
0: 爸妈想要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安排。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加快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
1: 还有就是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空间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扩大普惠养老的服务供给当中。
0: 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呢进入社区，以社区的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刚才说到了就是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还有呢爸妈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这个也是安排。
1: 是的，因为首先实施了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同时也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的等级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还有就是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
0: 爸妈还有想要培养新爱好，老有所乐，这个也是安排。
1: 是的，
0: 有序的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这些多元化服务供给。开发特色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专列。
1: 听到这些我就觉得，哎，真的

0: 是在养老这条路上，就是大家付出了非常多，包括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建议。
1: 所以说事关咱爸妈的养老生活，未来的五年是不是国家呢都有这些安排，像做这个子女的可能就更加的放心了，而且更加的能安心的投入工作当中。
0: 是的。
1: 那此刻大家走到哪里了呢？是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到了单位，或者还是在家里面呢？如果在家里面，大家想要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云听和阿基米德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同时呢，在阿基米德上还有回听的功能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有什么东西会提升大家的舒适感，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0: 是的，中国新中国制就说到了提升幸福感是吃好吃的，
1: 吃好吃的就是有所期待是吗？就是每天咱们忙碌的工作当中，你想想哇，这下班之后就好吃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哇，工作更有干劲儿。
0: 是，
1: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骑车子，骑什么样的车子呢？骑自行车。
0: 自行车应该是健身锻炼自己身体之类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你可以不开车，是不是？你可以骑自行车上班，又低碳又环保又经济又安全又不用这个在路上这个等车的吃等车的苦。
0: 没错。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
1: FM101.2
2: 好听，
3: 快乐管够，
1: 路况全有，
3: 及时资讯替你醒耳朵。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9:35.49，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1: 今天总体来说喀什市区的路面情况非常的不错，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可能是在人民东路财富大厦这边会有一些车流量出现。
0: 对，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不堵，堵的是哪里呢？依然是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和看麦大道交汇的地方。那这条路呢一直在修路，所以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大家耐心的稍微的等候一下。
1: 是的，
0: 那今天的新城南路呢也稍微的有一些拥堵的路段，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在东城花园的这个地方，就是金阳玉大厦的这个位置，可能是因为现在在等这个红绿灯嘛，等红灯的时候稍微的排队呢有些长。
1: 是的，那这边呢在红绿灯这边可能会有一点。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帕米尔大道这边，帕米尔大道这边是车流量逐渐汇入到帕米尔大道，可能等一下在这边会出现一个小的拥堵。
0: 是的，其他的路段说实话哇都是一路畅通，路况非常的不错。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说到天气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入伏之后确实是这个热了，更热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室外的温度确实是很高的。
0: 就是那种就是闷热型的，就是之前的时候好像这个热它确实是热，就是那种干热，但是这两天明显的感觉到，就从昨天开始入伏之后就感觉到这种闷闷的热。
1: 对，
0: 就下午的时候去公园的时候依然觉得哇好闷热的感觉。
1: 是7月13号到20号呢，是新疆大部分迎来新的一轮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那这一轮的高温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那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也是跟我们进行了一些解读。那此次的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是源于这个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的高压连通之后，北台控制了新疆，使暖高压系统像巨大的热穹顶一样笼

0: 罩在上空，并且缓慢的移动，把热气盖在了这个区域内，也就是像一个锅盖一样的盖着这个区域的热气一直在往我们这边走，同时也阻止了冷空气进门。此外，新疆夏季昼夜这个昼长夜短，日照时间比较长，那晴天云量少，太阳辐射是直达地面的，而新疆是盆地地形，也会导致热量不往外散发，使其不断堆积，进一步形成了高温天气。
1: 嗯，是的，那在这区域气候中心也预测说，预计今年盛夏呢，全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较常年偏高或者特高，那降水量呢偏少或者特少，热字是今年夏天的主打词。
0: 嗯，
1: 主打词。
0: 那我们还预测到这个七月到八月，北疆南疆大部分降雨确实是偏少，气温偏高，发生区域性包括阶段性的气象干旱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提前做好这个防灾抗灾的一个准备了。
1: 嗯，
0: 那由于这个南疆西部降水量常年比较多，且南疆西部和天山山区两侧对流性的降水发生极端性降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比较需要关注局地的暴雨以及衍生的灾害。
1: 嗯，对于居民生活和城市的运行的影响来说呢，高温呢特别的容易引发中暑呀，还有热射病呀，影响健康的风险增大，居民呢用水用电量增大，城市供需压力增大，车胎爆胎率上升，出行安全的隐患呢也是加大。
0: 嗯，是的。
1: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呢，小麦、干热风还有玉米、棉花、林果等经济作物高温的热浪风险的升高，可能造成损失。
0: 嗯，没错。那同时呢，对于防灾和安全的影响，高温抬升了零度层的高度，融雪洪水风险是增大的，叠加降水易引发混合型的洪水、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高温使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防火压力是会增大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喀什地区的总体的这近期的天气情况。
0: 嗯，
1: 那从7月16号到23号呢，喀什平原呢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那18号到21号呢，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高空零度层高度呢可以达到5600米以上。22到23号呢，山区局地有大雨，需要防范山区的融雪型混合型洪水及衍生灾害对农业的生产、交通运输、旅游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嗯，
1: 还有呢，平原地区呢，气象的火险等级升高，需要做好防范。我们来看看预计七月十六号到二十一号呢，平原各地呢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18号到21号，喀什是疏勒、加施、月布湖、巴楚、麦改提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沙漠边缘地带的局地有42度以上的高温，那高空零度层的高度呢将升至5600米以上。
0: 还有22号到23号，平原大部分是维持在35度以上的高温，局地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局地中雨。塔县的科克亚乡、瓦卡乡至马尔扬乡、达布达尔乡，还有叶城棋盘乡至科克亚乡等等，这一带呢是有大雨的。傍晚至夜间有阵型的风雨天气，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嗯，此次的高温天气呢，持续的时间长，影响的范围广。容易引发这个中暑啊，还有紫外线这个灼伤这些，那紫外线强度也是比较大的，水电的负荷也是比较紧张，火灾隐患增多，那对群众的身体健康还有呢日常的出行及生产生活呢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是的。同时高温将使零度层的高度持续抬升，山区积雪不断融化，那后期山区局地累积降水量大，会发生融雪型混合型的洪水以及衍生的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是会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高温天气是不利于棉花花林生长及特色林果叶果实膨大的。
1: 嗯，22号到23号，像塔县的科克亚乡、瓦恰乡至马尔扬乡、达布达尔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岑岭玉叶镇一带呢，累计降水量呢仍然比较大，对旅游、户外施工及 G314 国道中巴公路的国内山区段、G219国道叶城岑岭新藏公路段的交通运输呢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0: 嗯，是的。那在高温的天气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大家也要做好一些这个用电的线路啊，包括自己对于

0: 这个高温的一个判断，然后做出一些防范。
1: 嗯，是的，出门的朋友呢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那这个出门之前就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自己的目的地的这个天气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是的，真的快乐，希望你
1: 遇见过山的。那此刻是大家是应该都在路上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一直在热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什么东西会提升大家的舒适度呢？这听众朋友说到了这个跑步运动，哎，跑完也特别的舒适。
0: 嗯，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说就是零成本。
0: 是的，而且就是看着自己精心就是在健身锻炼，包括跑步，然后呢身体越来越好，我觉得舒适度肯定是会非常高，很有成就感的。
1: 嗯，关键是你确实是没有什么这个成本，就是你不用花钱去买什么这样那些东西，当然你要买装备那是另外一说了。还有听众朋友说好的床品，哎，也是的，刚躺在床上的时候觉得床垫特别的舒服，说明显的比躺在沙发上要舒服的多。
0: 对，小薇小薇能吃能睡也说了，好看的杯子能够让他多喝水。
1: 嗯，
0: 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就我发现好多时候泡了自己喜欢的茶或者是好看的杯子，确实能够让人就是不停的去喝水，不停的去接水。
1: 哦，就是你喝水的时候那种幸福感都提升了呢。
0: 嗯，
1: 近处凌云也说到了，说在部队的时候整齐的内务卫生就让人很舒服。
0: 这对于强迫症来说简直太完美，然后
1: 太完美，
0: 对整洁度，然后呢整齐度，然后都很高。
1: 嗯，所以为什么说到了就是好男儿一定要到部队军营去锻炼一下呢？
0: 是的，希望你
1: 笑了是真的快。好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能提升大家的舒适感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很好玩，说哇哈哈，说剪完头发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舒适感和幸福感一下就提升了。
1: 是的，那还有大漠胡杨说到了，在家是最有舒适感的，家里有序干净厨房让人非常的舒适，那同时呢边看边哼着小曲边聊天，然后边准备着美食，这个呢也是非常舒服的。
0: 对，我觉得大漠胡杨一下给我们了一幅就是家庭和美的一幅画面，是不是？
1: 是非常让人向往这样的生活。
0: 对，是的是的。那要听众朋友说，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舒适度也不错哦，就是收拾的过程当中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嗯，
0: 那千果也说那干净整齐利索，哎呀，这个部队的好男儿啊，这是都是在部队历练过的朋友。那说起这个，就说到了这个整齐的内务，让人确实非常非常的舒适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强迫症来说，哎呀，简直就是太完美了。
0: 对的，那说到了舒适，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就是体现在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哎，是吗？那这两天大家也关注到了，可能7月13号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也是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呢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嗯，对。
0: 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国家级的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国家第一次专门为怎么让大家花钱花好钱出了一份五年蓝图。
1: 嗯，是的，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
0: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把这个重点的核心的内容呢再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到2030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左右。
1: 嗯，是的。那服务性的消费占比稳步提高，数字消费扩大，城乡区域的消费差距缩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消费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0: 嗯，围绕着什么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呢，破解消费增长深层的堵点。
1: 是的，同时扩大这个养老消费，支持托育消费等，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那规划提出了完善生活服务消费，还有扩大养老消费，支持托育消费，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还有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0: 嗯，未来五年呢，大家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呢也将有新变化。首先住房方面呢，更好的满足住房消费的需求，优化保障性的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还有呢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拓展物业服务的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
1: 是的，汽车方面分年限保障，九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还有就是加强公共停车场，还有充电设施、公共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等，同时还有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以及房车露营等，还有就是加快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技术标识体系，还有就是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自驾车、旅游车等露营地等等，还有就支持开展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新型汽车赛事活动。
0: 嗯，还有收入的方面，那就是促进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的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的调节。
1: 嗯，对的。那假期方面，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休息休假权益，同时也推动修订职工带薪休年假条例，还有就是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
0: 那 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的批复，就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事关我们的是不是啊？衣食住行真的是各个方面。那说到了幸福感的提升，确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道路上呢，是不是像今天也是在我们的后台看到了一路畅通的这么一个路况，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公路呢正在建设，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了哇，就逐渐的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体验感更强了，然后我们出行的幸福感更高了。
1: 嗯，是的。
0: 那我们再来看看7月14号的时候呢，在 G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的施工现场呢，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坍覆作业匀速推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项目呢，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哎，预计什么时候我们将要通车呢？G581线呢，喀什至乌恰公路呢，是国家“一带一路”干线公路网 G581线的重要路段，串联了喀什、乌恰与伊尔克什坦口岸，是新疆连接中亚、西亚的关键陆路通道。那这个项目呢，于2025年的7月开工，2025年底路基桥涵主体工程呢基本完成，那也累计完成了投资13.06亿元，剩余的3.22亿元的投资任务呢将在2026年完成。
1: 是的，那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到了路面施工的攻坚阶段，全线的第一这个底基层铺坍已经完成了48公里，那基层32公里，沥青混凝土下面铺层设10公里，那各项的一个工序交叉并行。面对连日的高温，各参建的单位也采取了错峰作业、配发防暑的物资等措施，全力的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和安全。那整个施工过程也会严格的把控质量安全底线，细化各种环节检测的标准，实现进度、质量、安全统筹兼顾。
0: 嗯，据项目施工负责人介绍啊，这个项目的将要在今年的10月1号前完成道路的主体工程，那12月31号前呢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那确保按期交工通车。
1: 对，项目通车之后呢，将根本的优化喀什乌恰，然后通往这个伊尔克什坦口岸的一个通行条件，还有就是压缩了通行的时间，提升了通行的一个效率，进一步的拓宽了新疆面向中亚、西亚和对外开放的一个陆路通道，为丝绸之路的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交通支持。
0: 嗯，是的，是的。那大家想要获取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
1: 是的，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活动话题说到了，在有哪些东西和方面呢，能提。

0: 提升大家的幸福感。今天大家聊的最多的可能哦，好吃的，有好吃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幸福感就能提升，这是听众朋友们说到的。那说到了好吃的，我觉得最近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杏子，因为杏子呢胡萝卜素是黄桃的22倍，还有呢钾含量呢媲美香蕉，这种低热量水果呢，哇，现在吃也是正当时的。
1: 对，其实我在上上周的时候买了杏子，就是我觉得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我感觉现在杏子和小时候比起来就虫少了很多。我总记得以前的时候
0: 就经常吃到虫，
1: 对，就是基本上不敢直接去咬开它吃，都要掰开看一看，但我发现现在有虫的这个杏子也少了非常多。
0: 嗯，就是刚才小爱说虫子少了，还有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小时候的杏子入口的味道呢有点像开盲盒，有的时候是甜丝丝的，有时候呢确实有点酸涩的，但是现在的杏子呢多数都是口感非常的甜蜜。这其实呢就是杏子们一直在进化，从而呢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味觉的体验。所以刚才也说到了杏子的这个营养价值特别的丰富，而且呢热量呢也是非常的低，那叶黄素和玉米叶黄素的含量呢也是在水果当中也是佼佼者。遇见过山的浑浊眼里，所以呢就是各种的杏子，其实喀什的各种杏子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品尝到了，但是最爱哪一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组最及时的资讯，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7月16号独库公路北段受近日连续的降雨影响，多处山体落石频繁，那安全隐患突出，经乌苏市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交通部门及公路养护等多部门研判，暂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那交管部门对乌苏驿至乔尔马路段呢实施双向的交通管制。
1: 是的，具体的通行时间待定，但是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去关注这边的一些公众号的推文或者是官方的资讯，然后以他们发的资讯为主。
0: 7月14号，记者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获悉呢，7月以来机场暑运期间，进出港旅客呢已经达到了24万余人次，日均进出港旅客约1.8万人次，但是呢最高客流量突破1.9万人次。
1: 北京、上海、广州、西安、乌鲁木齐等热门航线旅客出行尤为集中，整体的运输保障工作平稳有序。
0: 近日，上海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喀什行智力支援服务启动仪式呢，在喀什举行。17名上海高层次博士后专家齐聚喀什，搭建互喀科创协作桥梁，为喀什呢高质量发展注入高端治理动能。
1: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国内热点，海底96米收官又是一个超级工程，有了重大的进展。近日，央视财经记者在现场见证到了超大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机构构机深蓝号最后一公分的挖掘掘进，那刀盘顺利的突破了分界点位，这也标志着世界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项目的主要盾构掘进全面完成，完成了超级的海底工程，取得了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0: 是的，新一代太阳能电池呢迎来关键突破。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伏转换效率经认证呢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效率和运行稳定性的提供了新策略。
1: 是的，还有本地快讯，2026年的抖音足球少年行项目落地了8处，为了丰富青少年暑假文体生活，让更多学生感受到足球运动的魅力，持续推动全县校园的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8处县的2026年抖音足球少年行学校暑期的足球训练启动仪式在8处县的第四中学举行。
0: 书香润边疆，爱心助成长。近日，清华紫庆读书会新系边疆教育发展远赴麦凯提县巴扎杰米镇优汉80墩村开展捐书助学公益活动，为当地的少年儿童呢送来了丰富的课外读物，以书香之力点亮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那快速的浏览了一段资讯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说到了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喝绿豆汤来降暑。
1: 对，其实天热起来的时候就经常会煮绿豆汤，我记得从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家里人就会说夏天到了煮点绿豆汤喝吧，然后再放点冰糖，然后就沙沙的很好喝。
0: 感觉就是只要你降温的时候，好像绿豆汤来上一碗就是最好的结束这个神器。
1: 没错，
0: 但是呢本来还是解暑养生的绿豆汤，却有人呢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近期福建的一位女士连喝3天绿豆汤后突然发现了脑出血，那医生也是提示到有五类药的人尽量不要去碰绿豆汤。首先就是患有高血压的，因为这位女士她平日患有高血压多年，一直在规律的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算稳定，那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她突然头痛剧烈，那呕吐，随后就昏迷，紧急送医，被诊断为脑出血。
0: 那大家就问了，说绿豆汤为什么会干扰药效呢？本草纲目记载呢，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主汁止消渴。绿豆肉呢平僻

0: 寒，凭这个皮寒解经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就是解毒的。
1: 嗯，
0: 那正是这个解毒的功能呢，让它和药物呢运到一起的时候，变成了健康隐患。
1: 嗯，对，那江苏省南通市的中医院的药剂科主任他也是说到，高血压的患者每天大量服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的去稀释降压药物作用，导致血压失去了药物控制之后急剧上升，最终造成了脑血管破裂出血。
0: 嗯，具体来说呢，这个绿豆汤对降压药的影响就是阻碍它的吸收，加速它的排泄。那其实呢，绿豆汤当中呢含有黄酮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呢对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呢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的效果。
1: 嗯，
0: 那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根源在于没有合理的饮用。那服用这些药物之后呢，短时间内呢大家不要碰绿豆汤。所以怎么来喝呢？
1: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前面说到的，它确实会有阻碍。那绿豆当中含有的黄酮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或者是动脉硬化等病症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节效果的。出现上述情况，根源是在于没有合理的饮用。
0: 嗯，对，所以说建议呢，每天摄入绿豆汤的总量呢不超过200毫升，并且呢饮用绿豆汤的时间和服药的时间呢至少间隔2个小时。像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有抗凝药、安定类的助眠药，还有温补类的中药，比如说到了人参呢、黄芪呀，还有呢温阳散寒类的中药，比如说肉桂、附子这些，那这时候呢一定要间隔2个小时左右。
1: 嗯，是的。那健康喝绿豆汤要记住7点。首先是除了服药人群要注意间隔时间外，普通人喝绿豆汤建议不要每天超过500毫升。普通健康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量控制在500毫升内，不宜空腹喝绿豆汤。饮用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不要空腹去喝，以免绿豆汤寒凉然后损伤脾胃，引发胃胀腹泻。睡觉前不要喝绿豆汤，绿豆利尿的特性会造成夜尿增多，影响睡眠。
0: 嗯，还有出汗呢不要立即的喝冰镇的绿豆汤。为什么呢？其实热天出汗之后呢，大家立刻的大量的饮用冰镇的绿豆汤，高温的状态下呢，人体的血管呢处于扩张的状态，骤然受到这个冷刺激呢，就会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可能呢诱发头痛这些急症。所以呢在出汗之后呢要稍作休息后呢再饮用。
1: 嗯，是的，煮好24小时之内要喝完，煮好的绿豆汤应该尽快饮用，避免长时间放置导致细菌滋生。如果要保存，24小时内也要使用完毕。
0: 嗯，有些人呢要少喝慎喝，像老人呢、儿童呢，消化功能偏弱，像绿豆当中丰富的植物蛋白呢，难以被胃肠消化分解，就特别的容易引起什么呢？消化不良啊，还有腹泻这些。
1: 嗯，对，还有脾胃虚寒、患有慢性胃肠病、还有关节疼痛、经期痛经的人群，长期大量饮用绿豆汤会加重体寒迹象，那加剧原有的不适状态。
0: 嗯，孕妇呢也是，不要过多的饮用绿豆汤，那以免呢引起身体的不适。其实呢，我有一个疑问，大家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煮绿豆汤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绿豆汤的颜色特别的深？
1: 嗯，
0: 那有些绿豆汤的颜色呢特别的浅，
1: 就是、
0: 这时候我就觉得是因为我熬的原因吗？
1: 就是怎么说呢，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把绿豆汤熬成红色过。
0: 熬成红色，
1: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呢？
0: 绿豆是绿的，然后熬成了红色，敢喝吗？
1: 因为它是也不是说红色吧，它主要是那种褐色，就是有点偏红的那个颜色。但是我一直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因为确实
0: 本来就是绿豆嘛，是不是？我就是在锅里熬嘛，至于熬成了什么颜色问题也不大，是不是啊？
1: 对，因为它就是选择的锅的一个材质，包括泡制水，就是你用自来水还是说直饮水煮，它都是有差别的。
0: 对，所以说到了煮绿豆汤的时候，它的火候还有水质，都会影响到绿豆汤的颜色。那比如说绿色的绿豆汤，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呢没有开花的时候，盛出绿色的清汤。这个多酚类的物质保留的比较完整，那清热解暑的效果比较突出。适合呢出汗多、燥热难耐的人群。还有呢，红色的绿豆汤，你这不就来了？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就熬的时间比较。

0: 长是不是绿豆呢完全煮烂开花，汤色呢就偏红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个绿豆汤是健脾利湿，哎，这个作用呢是更强的，更适合呢脾胃虚弱的人群饮用。
1: 是的，需要注意的是熬煮绿豆汤不要加碱，容易烂，好熬煮，但 B 族维生素和这个酚类的物质会被大大的破坏。
0: 哇，这个真的是妙招啊。嗯，这很多的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熬绿豆汤的时候叫我放碱。
1: 嗯，
0: 就说好熬开嘛，就放碱之后它非常的容易煮烂，你看这时候破坏了人家的 B 族维生素和酚类的物质。
1: 嗯，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治

0: 会救人。
1: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管够，
3: 路况全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当中呢又是女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窗口期了。
1: 那建议家长合理利用假期为孩子完成接种，筑牢长期健康的防护屏障。
0: 是的，也是提示大家，就是 HPV 疫苗呢是免费惠民政策，所以呢很多的朋友说，哎，需要收钱吗？其实不需要的。之前呢也是和大家这个分享到了，就是9至14岁的女孩呢 HPV 疫苗的这个针剂呢是采用两针接种的程序。哎，第一针后呢间隔6个月打第二针，所以呢利用暑假接种首针，次年的寒假呢完成第二针，那全程呢依托假期完成，不需要耽误在校学习考试，不打乱日常的作息，那时间安排呢更为科学合适。
1: 是的，那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到了9到14岁的女孩子为 HPV 疫苗优先接种人群，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接种疫苗之后会产生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尽早接种可有效建立免疫屏障，那防护的效果显著，优于成年之后去进行补种。
0: 目前呢我国已将 HPV 疫苗呢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号后出生的，那年满13周岁的女孩子呢可以全程免费的接种国产二价的 HPV 疫苗，并且呢适龄女孩在18周岁前呢均可以完成免费的补种，符合条件的家庭呢可以依规享受这项民生福利。
1: 是的，暑假接种使用指南，接种地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那携带监护人才身份证、孩子户口本身份证，还有这个预防接种本。
0: 接种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孩子如果有发热急性的疾病期呢建议暂缓接种，经期呢不属于接种的禁忌，但是经期比较容易乏力不适，为了提升呢接种的体验，建议呢避开经期。刚才说到的就是接种的地点呢，这是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发布的提示。那如果在喀什地区呢要根据就是看看你所在的社区，还有呢就是这个提前的呢最好是电话预约一下，
1: 问一下，
0: 对，问清楚，就是大家呢不空跑。这个三伏天和暑期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事需要去做，就是三伏天你是更容易就是疲劳，为什么呢？天气热，就是天气热的时候你吃东西吃的比较少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什么，就身上没有力气。或者呢就像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比如说早上坐上2个小时，哇，这个下播之后你就觉得腿痛、肩痛，还有呢腰痛。
1: 我觉得肩颈痛应该是就是上班族或者说是办公室经常坐的人
0: 都有的。是的，因为天天对着电脑工作，哎，这时候呢就觉得肩膀比较僵硬，手腕呢也是发酸的。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佟丽娅呢在江西的景德镇跳新疆的顶环舞的视频刷屏，就是伴着那个咚咚的手鼓的节奏，裙摆飞扬之间呢乘着清水的碗呢始终平稳。我觉得除了经验之外呢，大家可能不知道新疆舞里的几个动作能舒缓久坐攒下的小毛病。
1: 是的，网友也纷纷感叹又顶了好几个碗然后再进行跳舞，也是非常非常的稳。但是呢这个顶碗舞它确实很考验就是大家台下的一个功夫，那全网

0: 也都是在掀起了挑战，打起手鼓，唱起歌，跳舞的一个挑战快乐密码。但是呢，让大家发现了一个事情，就这个舞蹈当中就是
1: 有些动作
0: 啊，对，手部的动作，它既讲究了这样的一个大众舞步，也有顶碗舞着考验功底，讲究平衡气韵的传统技艺，或奔放，或者柔美，或者诙谐，或者庄重，各具韵味。对于久坐的人来说，要随手就能练还能松筋骨的，那就是新疆舞这里一个动作。
1: 对，大家知道就新疆舞它特别的明快热烈，是不是人人都能跟着这个步子跳上两步，也有顶碗舞这样的考验功底的。当然我觉得不是人人都可以跳这个顶碗舞，但是人人都可以跳新疆舞，
0: 是
1: 就是这个扭扭脖子，动动肩膀，动动手。那对于久坐的朋友来说呢，要论随手就能练还能松筋骨的，那还得是新疆舞的这几个动作。这个哪几个动作呢，给大家说一说。
0: 首先第一个移颈，移颈呢，它是肩膀不动，颈部左右平衡平移，像用耳朵找肩膀，那这个激活颈肩的深层肌肉，调整颈椎的受力点，改善僵硬与酸困。那移颈可以动环动环这个舒椎，那这个还有颈椎以及椎间盘。
1: 小爱怎么样？小爱可以，也可以啊。
0: 对，可以。
1: 我也可以，但是我跳的不是那么好。这个女性的两侧移颈，就是肩膀固定，脖子呢向左右找耳朵；男性呢是前后移颈，发力点呢在颈部，避免耸肩。初学的朋友呢可以靠墙脚固定肩部，逐步的练习。其实我跟你说，它是有一定的难度。当然了，看你这个移颈移的怎么样。你要移的特别的好，真的是需要自己去练。
0: 是，它呢是能够调整斜方肌的状态，对长期伏案导致的肩颈问题尤为有效。就是长期低头，然后坐在桌上不动，是很好很好能够缓解的。
1: 小爱是练过还是就天生就会？
0: 我怎么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在学校里跟这个好朋友们一起学，然后就是时间长了就会了呢。
1: 我也是小的时候就看大家动脖子，
0: 是不是
1: 特别羡慕，
0: 自己也会去动。
1: 对，自己也会去动，但是真的不是天生的。我就是跟那个小朋友在那个课间的时候自己去动，看小朋友动那么好，自己也来动。后来呢，我会动，但是动的确实不如我的这个身边的小朋友动得好。还有呢，一个颤肩的动作，颤肩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给大家说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不太知道。但是呢，就是如果有图片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搜一搜，这个颤肩它到底怎么颤的？因为单独练习的时候呢，可以活动肩周的肌肉，弥补这移颈的难度，适合肩颈僵硬并且呢移颈困难的人群。
0: 是的，那女性幅度小而缓，以走心带动细微的动率，男性可以稍微大点，前后上下活动肩周。需要注意的是和移颈不同，也不要同时进行，避免动作变形。
1: 就移颈，
0: 这个、
1: 小孩子不是那个移颈哦，是这个抖，就是颤肩
0: 啊，
1: 颤肩就是上下颤。因为维吾尔族舞蹈当中有一个颤肩，就是男生女生都是把那个肩膀上下移动的这样一个。
0: 对，我怎么感觉这个动作就是很多老人他没事在家也会这样
1: 也会做
0: 耸。对
1: 对，这个动作我做得很好。就是各种舞蹈它都有这个颤肩的动作，所以就非常的这个简单。还有呢，一个是绕腕的动作，绕腕的动作就太简单了，就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就活动手腕的经络，缓解这个刷手机导致的腱鞘炎呀，还有手指的僵硬。
0: 对，
1: 就是绕腕嘛，就是你的手掌绕
0: 手腕。对，那这个呢主要就是缓解手指僵硬，包括我们这个手腕不舒服。女性兰花指带动腕，中指内敛，指尖上挑，腕部下压，形成花形手。男性就半握拳头抬腕，负责这个外绕内翻就可以了。
1: 那小爱就对，是这个因为在我们的维吾尔族舞蹈当中确实这个动作，
0: 这个手势一直贯穿着女性的舞蹈。
1: 我发现小爱绕得特别好。这个绕腕的动作他绕得很好很好，所以大家也赶紧的动起来看一下。还有呢，一个点步的动作，就是前点绷直，后点微屈的动作，相当于呢缓慢的抗阻运动，强化呢股四头肌，同时呢训练身体的平衡力，预防股性关节炎，提升下肢的灵活性。
0: 没错，
1: 这个动作是基础动作当中呢，就是 它有一个要点，就一脚前点，就是膝盖是直的，然后呢在后点，那膝盖是微曲的，双脚呢交替进行舞步，可以转方向加手部的配合。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有点像绷脚尖啊，就是整个让你的这个韧带进行一个放松，包括这个腿部肌肉一起调动调动，所以也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些作用的。
1: 对，就是这个是也是我觉得舞蹈当中的一个基础动作，就是你但凡是跟着鼓点走的时候，你的脚步好像都是这样在走，只是呢你稍微的刚才就是它的核心点呢，一脚前点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后点的时候膝盖微曲，所以这些动作我给大家说也是就是改善我们的肩颈，改善我们的就是身体的那个僵硬都有特别的好处。
0: 没错，
1: 而且呢动作呢相较来说是比较简单，就谁都可以去做。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开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了说有什么东西会提升大家的舒适感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露露就说到了，说清洗油烟机。
1: 对，我觉得清洗油烟机，因为我们每年也是家里人一起清洗，怎么说呢，确实很难洗，但是每年确实也都是动手也洗干净了。
0: 就是我每年我觉得洗油烟机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大工程，就是我要提前规划我自己的时间，然后呢我要提前去买一些东西，比如说到了就是清洗油烟机的一些这个专用的洗洁精，比如说这个大的那种就是带有这个搓力的这个抹布，好像真的它属于一个大工程。但是露露说到了说还是自己洗油烟机啊能找到这种快乐。
1: 没错。
0: 那新奥也说到厨房的不锈钢洗碗池，清洗的时候，哎，清洗干净的时候，还真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下能开心起来。
1: 没错。
0: 就是听众朋友一说到，都觉得挺难的，我也觉得挺难的，就是油烟机。大家有什么洗的小妙招，其实在我们的群里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露露就说一瓶水喂食加热水抹布，擦完之后呢就要换新抹布，确实里面很难擦的，就是外面可能很容易擦干净，但是你拆卸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它里面那个油污太重了。
1: 是的。
0: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就是又简单又能擦得很干净。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用那个苞谷面，用苞谷面来清洗油烟机。
1: 用苞谷面怎么清洗呢？
0: 就用苞谷面当那个洗洁精，清洁剂。
1: 它就是拆下来之后放到水池里洗的时候是吧？
0: 放到水池里洗的时候，把那个用苞谷面来清上面的油污，真的我觉得哇，这个太灵了，太好用了。这个呢是我们山东的一位朋友给我推荐的。
1: 就是把那个油污吸附下来，然后再清洗掉。
0: 对，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苞谷面它的这个吸附力这么强，清洗的这么干净。
1: 是的。
0: 当然我觉得清洗油烟机也是一个比较耗体力的事情，就是你今天要决定洗油烟机的时候，前一天晚上你得睡得比较好。要睡不好的话，你那个真的你要清洗上两三个小时，站到那个地方确实体力不支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你要经常缺觉睡不好，除了洗油烟机你会非常累之外呢，你的全身的炎症的状态可能也是处于一个这个多发高发的一个阶段。
1: 是。那所以我们短期缺觉呢会觉得这个炎症细胞渗出或者炎症因子释出，从而产生发炎的一个反应，一天两天睡不足没什么关系，长期缺觉的危害就是使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新陈代谢疾病，那还有癌症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
0: 所以刚才说到了睡眠不足呢会引发全身的炎症风暴，那导致非特异性的炎症，同时呢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一种蛋白是心血管疾病、卒中、癌症、抑郁症等多种疾病问题的一个预测的因子，这个蛋白呢就是C 反应蛋白。这个含量呢如果是长期的睡眠不足，在显微镜下你就看到的是什么明显的增高。
1: 是的。
0: 所以说到当有以下的几个表现的时候呢，说明自己的身体呢正在提醒你说需要好好睡觉了。是哪些表现呢？首先呢就是总感觉到饿，而且呢体重增加。不要大家说我吃的不多，然后呢这最近怎么胖了呀，有没有可能是大家睡眠不足。
1: 还有就是易冲动，记忆力下降，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等等。
0: 是的，那几个方法呢帮大家来缓解这种炎症的水平。我觉得要缓解的话，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运动吧，我觉得
0: 充足的睡眠要赶紧的来这个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
1: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每天进行20分钟左右的剧烈的体力活动，缓解相关炎症水平，比如说健步快走、骑自行车、游泳等。
0: 就是你已经炎症这个很高了，那这时候呢确实刚才说到了骑，就是运动中等中高等强度的运动20分钟就可以啊。
1: 还有就是食物方面多吃抗炎的，我们先说全谷物吧，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米、薏米等等全谷物都是具有抗炎效果并维持稳定血糖的水平。
0: 还有呢就是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到了鱼类，三文鱼啊、金枪鱼这些鱼类，还有核桃呀、杏仁这些坚果，还有呢橄榄油、菜籽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有利于身体呢形成抗炎内的环境。
1: 没错。
0: 还有优质的蛋白质，这个不管你是不是炎症水平高，你都要多摄入，还有蔬菜和水果。
1: 是的。那还有就是揉揉耳朵助睡眠。
0: 对，搓耳朵大家都会嘛，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呢喝杯茶，喝杯安眠茶，当然不是所有的茶都能安眠。就比如说这杯安眠茶呢，它是有什么呢，就是酸枣仁，养心补肝，还有合欢花，白菊花，各时刻加水呢煮制成代茶饮，那睡前呢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呢喝下去。
1: 是的，那我们喝安神茶和平时的茶不一样，别说大晚上说我要喝个安神茶，然后泡了一杯这个特别浓的乌龙，那肯定睡不着啊。
0: 完了，今天晚上这个是你就数星星吧。
1: 是的，那我们这个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个拥有好的睡眠。
0: 是的是的，那此刻呢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民生项目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心向党汉墨扬青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疏勒县；地质机关十佳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地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重大项目筑牢民生根基，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3: 在喀什县克孜河南岸干渠水源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坝体填筑与闸体浇筑正加紧推进。这一重点民生水利项目总投资 4.37 亿元，设计库容920万立方米，计划2026年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竣工投入使用。
1: 湖北大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张扬：
5: 目前正进行坝体填筑、节制分水闸、泵站放水放工闸施工，投入各类工程机械200余台，作业人员300余人。
3: 项目建成后，将为喀什县 4.9 万亩农田提供稳定可靠的灌溉保障，提高灌区灌溉保证率，有效缓解春夏用水高峰期及季节性缺水压力，为农业稳产和产业发展筑牢水安全屏障。
1: 喀什县西克尔库勒镇博斯坦村村民阿卜利克木米吉提：
6: 工程建成后，我们的灌溉用水就会有稳定保障，将会告别枯水期的缺水问题，有效提升农作物产量，让大家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
1: 喀什县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伊米提阿卜拉：
7: 我们将继续助工地开展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严格把控原材料进场质量，落实安全生产各类措施，严格按照水利工程施工规范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3: 与此同时，巴楚县聚焦乡村交通短板，稳步推进2026年村组道路建设项目，工程覆盖全县7个乡镇，总投资3100万元，建设总里程 63.3 公里。
1: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干部罗立兵：
8: 该项目预计8月底竣工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优化乡村网络通行环境，持续提升沿路沿线村民日常出行舒适度与便利度，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此外，巴楚县多来提8个乡以工代镇防渗渠改建项目同步实施，计划改建 10.5 公里防渗渠，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施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真正实现建设一项工程带动一方就业，富裕一方群众。
4: 盛夏时节，喀什各地立足特色重养资源，串联观光、采摘、加工、展销多元业态，以农促旅，以旅兴农，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眼下，莎车县阔什艾日克乡阿克巴什村千亩油葵进入盛花期，连片金色花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游客伊斯日皮利、伊斯马伊利：
9: 这次专门过来打卡这里的赏日葵花海，一眼望过去全是金灿灿的，特别美，拍照也特别出片。
3: 今年阿克巴什村优化种植结构，规模化发展兼具经济价值与观赏属性的油葵产业，小小油葵串起耕地改良、田间种植、观光旅游、油料加工完整产业链，既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又依托花海景观带火了乡村文旅，实现了土地提质、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共赢。
1: 莎车县阔什艾日克乡阿克巴什村党支部书记康九和：
10: 油葵籽粒出油率高，市场销路稳定，连片种植还能形成乡村花海景观， 既提高土地综合效益，又带动村民流转土地、就业务工，切实增加农户收入。
3: 近日，英吉沙县芒新镇蟠桃采摘节暨农产品推介会在托万艾日克村启动，活动融合文艺演出、游园互动、农产品及非遗展销，集中展示土桃、磨戳印花、蜂蜜、英吉沙杏等特色产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选购。
1: 游客韩佐热木巴拉提。
11: 现场不仅有竞赛的节目表演，还有特色农产品、非遗艺术品展销和趣味活动，和家人一起品味美味蟠桃，打卡拍照，玩得特别开心。
3: 依托 1.2 万余亩优质桃园，芒新镇以桃为媒，联动非遗资源打造沉浸式采摘文旅推介活动，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英吉沙县芒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热依拉阿卜莱提，
12: 芒新镇将持续立足特色林果产业优势，不断完善采摘园休闲娱乐产品展销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林果产业链，持续以农信旅，以旅助农，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4: 7月13号，喀什地区一心向党汉谟扬钦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疏勒县张骞丝路文化景区。本次巡展由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喀什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地书法家协会提供精品展品支持。按照整体安排，该展览将在喀什地区各县市依次巡回展出，巡展将持续至2027年1月。
3: 本次主题书法展于今年4月21日启动作品征集，共收到各地书法爱好者投稿274件。经新疆书法家协会专家评委专业评审，遴选本土优秀入展作品71件，沅江四省市名家精品18件。
1: 参观者谢一代土训江。
13: 展厅里非但博物以明志，非宁静无以支援的作品让我深有感触，一幅幅红色书法作品既展现传统笔墨之美，又诉说党史初心，让我更加爱党爱国。
3: 展厅内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一一呈现，作品内容既有展现家国情怀的经典名篇，也有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将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融合，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1: 疏勒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王启润。
14: 疏勒县文联将以此次巡展为契机，持续组织本土文艺人才扎根基层，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作精品，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让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4: 7月13号，以党建领航助先锋、融合赋能促发展为主题的地质机关十家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
3: 经过前期层层评比、严格评审，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区卫生监督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地区融媒体中心等十个单位打造的优秀党建品牌脱颖而出。展示活动中，各单位依次登台，围绕品牌名称、标识内涵、主要做法及创建成效做详细展示。
1: 参赛选手丁灿，
15: 为我们今后的党建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借鉴和学习以及工作经验，我觉得收获很大。我们把这些收获要带回去，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好更好的基础，提升我们的工作成效。
3: 此次展示的党建品牌覆盖多领域、多岗位、多层级，既饱含坚守初心、服务为民的温度，又彰显攻坚克难、赋能发展的力度，更体现守正创新、锐意进取的深度，全方位展现了地质机关党建工作的丰硕成果与崭新风貌，为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 当前，喀什地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县市科学调度，充分做好防汛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
16: 为确保安全度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 一直以来，泽浦县水利局坚持防汛常态化治理，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持续提升基层防汛应急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筑牢水利安全防线。
1: 泽浦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福卡蒂尔·努尔买买提，
17: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压实防汛责任，全方位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全力保障今年督汛平稳有序。
16: 随着气温升高，巴楚县境内的叶尔羌河及多条干区水位逐渐上升，为积极应对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巴楚县水利局各乡镇多措并举，开展防汛抗洪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巴楚县水利局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干部拜和提亚尔麦麦提名，
18: 我们从五月初启动巴楚县2026年水库修复工程，开展去年水库的先工先段加固维修、物资储备等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汛期水位实时监测，常态化开展全县水库、河道、干区安全隐患排查，最大程度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6: 近期莎车县2026年防汛抗旱联合实战演练在喀群乡举行，演练现场公安、消防、医疗、电力、应急管理等部门迅速集结，完善高效联动应急机制，全面检验各支队伍防汛抢险应急救援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莎车县应急管理局安防委干部徐斌，
19: 我们将梳理本次应急演练的短板，优化处置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操演练，紧盯汛期风险隐患，抓实各项应急预案举措，全力守护全县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14号，记者从喀什兰宁国际机场获悉，七月以来，机场暑运期间进出港旅客已达24万余人次，日均进出港旅客约1.8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1.9万人次。北京、上海、广州、西安、乌鲁木齐等热门航线旅客出行尤为集中，机场暑运保障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3: 今年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8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客流主要由旅游游客、将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人员组成。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缓解暑运客流压力，喀什兰宁国际机场主动对接航空公司，积极协调新增加密航线，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
1: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杨玉宁，
20: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新增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设备，满足旅客快速一脸通关。高峰时段，我们在值机、安检、问讯、登机口等岗位增派人手，安排引导员针对首乘旅客、老年人、残疾人、无陪儿童提供全程引导帮扶服务。
3: 目前，喀什兰宁国际机场累计运营航线80条，通达国内外50座城市，航线覆盖广度持续拓展，航班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4: 为持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水平，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全面推进药店智能温度湿度监测设备升级改造，实现辖区药品智慧监管全覆盖，以科技手段

0: 精准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1: 走进国药控股土木舒可药业有限公司图市三分店内，各类需阴凉保存的药品分区规范存放，新装的智能温湿度监测设备实时动态显示环境数据，全程自动采集并上传至监测平台，有效解决了传统监测误差大、隐患发现滞后等问题。
2: 国药控股土木舒可药业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石玉儿。
3: 特别实用，数据实时更新，也是自动保存，不用人工的反复记录，温湿度不对了还有提醒。现在储存药品更标准更规范，我们经营起来也更安心，老百姓买我们的药也更放心。
1: 智能温湿度监测设备具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5分钟云端自动上传、数据自动留存、异常实时预警等多重功能，能够精准捕捉药品储存环境温湿度细微变化。一旦出现数据异常，设备立即发出预警提示，不仅方便药店第一时间整改处置，也让市场监管部门实现远程实时监管，从源头防范药品储存不当引发的质量安全风险，为药品质量安全装上智能监护仪，让药品储存管理更加科学、严谨、规范。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7月14日，上海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喀什行智力支援服务启动仪式在喀什举行。17名高层次博士后将开展为期5天的点对点帮扶，为喀什培育心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援疆智力动能。
5: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麦盖提县扎实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实施，通过政企联动，让利于民，优化便民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政策红利，清凉度夏，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要舍给穷人，何不就散钱于他们？宝玉听说，便命收下，等晚间拿钱施舍罢了。说毕，张道士方退出去。这里贾母和众人上了楼，贾母在正面楼上坐了，凤姐等占了东楼，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贾珍一时来回，神前拈了戏，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户》。”贾母点头笑道：“啊，倒是第二本也罢了。”神佛既这样，也只得如此。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贾珍退了下来，走至外边，预备着身表、坟前梁开戏，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哎，嘿嘿嘿，这件东西像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宝钗笑道：“啊，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啊，原来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
1: 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
2: 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是留心呢。”
0: 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见他听见史湘云有了他就留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见众人倒不理论，唯有黛玉瞅着他点头，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心里不觉没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黛玉笑道：“
3: 嘿嘿，这个东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个穗子你戴好不好？”
0: 黛玉将头一扭道：“
1: 哼，我不稀罕。”
0: 宝玉笑道：“
3: 嘿嘿，你既然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
0: 说着又揣了起来，刚要说话，只见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续娶的媳妇儿胡氏婆媳两个来了，见过贾母。贾母道：“
4: 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
0: 一句话没说了，只见人报：“
5: 冯将军家有人来了。”
0: 原来冯子英家听见贾府在庙里打叫，连忙预备了猪羊香烛茶食之类赶来送礼。凤姐儿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笑道：“
6: 哈哈，哎呀，我就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不预备赏风。”
0: 刚说了，

0: 冯家的两个管家女人上楼来了，冯家两个未去，接着赵侍郎也有礼来了。于是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叫，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亲近友世家乡语都来送礼。贾母才后悔起来，说：哎，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我们不过闲逛逛，没得惊动了人家。因此虽看了一天戏，至下午便回来，次日便懒得去。凤姐又说，打墙也是动土，已经惊动了人，今儿乐得还去逛逛。那贾母因昨日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气，趁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不再见张道士了。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缘故。二则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凤姐儿见不去，自己带了人去了，也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因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吃，不时来问，只怕他有个好歹。黛玉因说道：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吧，在家里做什么？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到，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加了百倍。只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又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林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道：你白认得了我吗？我哪里能够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宝玉听了，便走来直问到脸上：
1: 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
0: 林黛玉一时解不过这个话来。宝玉又道：
1: 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到底又宠我一句，我便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
0: 黛玉一闻此言，方想起昨日的话来，今日原是自己说错了，又是急又是愧，便抽抽搭搭的哭起来，说：
2: 我要是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呢？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挡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杀性子。
0: 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即如今稍知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归因阁秀，皆未有烧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便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偏生她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都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事。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
1: 别人不知我的心还可恕，难道
2: 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解烦恼，反来拿这话堵噎我，
1: 可见我心里时时刻刻白有了你，你心里竟没我。
0: 宝玉心里是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黛玉心里想着，
2: 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人的？我便时常提着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无毫发私心了。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0: 那宝玉心中又想着，
1: 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愿的。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有我的心，那才是你和我近，不和我远。
0: 黛玉心里又想着，
2: 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好，要把自己丢开，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远了。
0: 看官，你道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此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难以背述，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腻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井上抓下通灵宝玉，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
1: 什么老石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
0: 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纹风没动。宝玉见不破，便回身找东西来砸。林黛玉见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说道，
2: 何苦来，你摔砸那哑巴东西，又砸他的，不如来砸我。
0: 二人闹着，紫鹃、雪雁等忙来解劝。后来见宝玉下死力砸玉，忙上来夺，又夺不下来，见比往日闹得大了，少不得去叫袭人，袭人忙赶了来，才夺了下来。宝玉冷笑道，
1: 哼，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
0: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气得这么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
2: 你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她，倘或砸坏了，叫她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
0: 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把方才吃的香茹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紫鹃忙上来用卷子接住，当时一口一口的把块卷子吐湿了。
2: 雪雁忙上来捶揉，紫鹃道，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了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0: 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来，可见黛玉不如紫鹃呢。又见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气凑，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宝玉见了这般，又自己后悔方才不该同他较正， 这会子

0: 他这样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泪来。袭人见他两个哭得悲痛，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但要劝宝玉不哭吧，一则又恐宝玉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二则又恐薄了黛玉，两头为难。正是女儿家的心性，不觉也流下泪来。紫娟一面收拾了土的药，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轻轻地扇着，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伤心起来，也拿卷子擦泪，四个人都无言对泣。还是袭人勉强笑向宝玉道，
1: 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
0: 林黛玉听了也不顾病，赶来夺过去，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就绞。袭人紫娟忙要夺时，已经剪了好几段。黛玉哭道，
1: 我也是白孝利，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
0: 袭人忙接了玉道，
1: 何苦来，这是我才多嘴的不是了。
0: 宝玉向黛玉道，
2: 你只管脚，我横竖不带他也没有什么。
0: 只顾里头闹，谁知那些老婆子们见黛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天地儿，便连忙的一起往前头去回了贾母、王夫人知道，好不至于连累了他们。那贾母、王夫人见他们忙忙的做一件正经事来告诉，也都不知有了什么缘故，便一起进园来瞧，急得袭人抱怨紫娟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太太。紫娟又指当是袭人去告诉她，也抱怨袭人。那贾母、王夫人进来，见宝玉也无言，林黛玉也无话，问起来又没为什么事，便将这祸移到袭人、紫娟两个人身上，说为什么你们不小心服侍，这会子闹起来都不管了。因此将他二人连骂带说教训了一顿，二人都没得说，只得听着。还是贾母带出宝玉去了，方才平复。过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里摆酒唱戏，贾府诸人都去了。宝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总未见面，心中正自后悔，无精打采，哪里还有心肠去看戏，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过前日中了些暑入之气，本无甚大病，听见他不去，心里想，他是好吃酒听戏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为昨儿气着了，再不然他见我不去，他也没心肠去，只是昨儿千不该万不该搅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带了，还得我穿了他才带，因而心中十分后悔。那贾母见他两个都生了气，只说趁今儿那边看戏，他两个见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得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哪世里造下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真是俗话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即使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 凭着你们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骗他娘的又不咽这口气，自己抱怨着也哭了。这话传入宝林二人耳内，原来他二人竟是从未听见过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语，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好似参禅的一般，
1: 都低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都不觉潸然泪下。
0: 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却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了。袭人因劝宝玉道：“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们的姊妹拌嘴，或是两口子纷争，你听见了，你还骂那些小子们蠢，不能体贴女孩们的心肠。今儿怎么你也这么着了？明儿初五大节下，你们两个再这么仇人似的，老太太越发要生气，一定弄得大家不安生。依我劝，你正经下个气，赔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样的，这么着不好吗？”宝玉听见了，不知依与不依，且听下回分解。
3: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2024年7月12号是第四个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作为风沙天气频发的地区呢，新疆的每一次扬尘也都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安全。值此之际，如何做好个人防护？身处边疆的青少年又该掌握哪些应急的自救技能呢？援疆医疗队驻疆科普工作也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在扎根边疆普及安全知识的过程当中呢，一堂生动有趣的沙尘天气安全防护课也在天山脚下暖心开讲了。中华医学会科普峰会重症科普学组也是携手了经典科普 IP 酷杰，打造出了专属青少年的沙尘暴避险科普漫画，以趣味画面、真实的场景、通俗的讲解，把专业的沙尘防护知识和应急自救技能送到边疆的每一位孩子身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聚焦这样的一次活动啊。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酷杰的医学之旅营救总动员的主编，中华医学会科普峰会重症科普学组的组长，还有我们上海市第12批组团市医疗援疆干部组的人才，原沙车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邹海邹医生。邹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也是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和邹老师啊跨越了5000多公里，我们面对面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节目的采访。其实刚刚呢也和各位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下，就说咱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其实听上去啊，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有趣的。而且如果大家关注过上海援疆的公众号的话，也会看到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画面啊，是非常的栩栩如生的，用了非常多的这个色彩的运用，还有这个人物形象的动画的一个设计，实际上都是希望啊，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的这种科普的知识啊走进到我们每一个这个中小学的学生当中。我们先和各位刚刚也是介绍了一下邹医生的一些简介情况。实际上您是5月份啊刚刚作为第12批的这个援疆医生奔赴到新疆了，刚落地这段时间啊，这个气候饮食啊、生活作息啊、医院的工作环境啊，不知道您还适应吗？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近况吧。
2: 好的，今年的5月呢，我作为第12批啊，浦东援疆的医生抵达了巴沙车，应该说就跨越了5000多公里啊，从上海来到了南疆。这里的气候呢、饮食以及啊我们说的诊疗环境呢的落差，直观上呢也是比较强烈的。南疆的昼夜温差呢比较大，空气呢比较干燥，出道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频繁的这些口干啊，甚至会一些失眠。饮食上呢，这边都以肉食和面食为主，和上海的清淡饮食呢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我所在的大车县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的因为我们的重症医学科的发展的关系啊，底子呢也相对的薄弱，急救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流程还不够那么的完善，硬件和诊疗体系啊和我们内地的这些医院呢存在着有一定的差距。初期呢确实会有一段的适应有一个缓冲期吧，但是呢现在的话我到了这里通过1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适应，也慢慢的习惯了这里的一些包括它的气候、饮食还有我们的诊疗一些过程。
1: 因为刹车啊，实际上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非常容易有沙尘，对吧？就是这个天气，实际上没有到过新疆的，或者说到过南疆的边疆地区的朋友们，可能不是那么的特别的了解。我自己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因为《原件之声》的这个节目的原因啊，每年都会到新疆到喀什去，然后一遇到沙尘天气，就感觉哇。真的是下土的感觉，而且是一张嘴说话可能嘴巴里面都是沙。我想其实您到了这儿以后，可能对于您的这个创作科普的这个工作也有更大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体验感，对吗？
2: 是的，这里的这个沙尘暴的天气，其实我们一下飞机第一天其实就给我们来了一场这个沙尘暴。那时候感觉呢，就是好像有点在我们的小说的场景里面呢，就会有点到了这个就是难以呼吸窒息的一些感觉。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些作家，所以到了这之后的话，给我的一些写作还有一些创作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素材。
1: 到了新疆之后，到了医院之后，这段时间您印象最深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呀？
2: 其实给我触动最深的一件小事呢，是刚落地不久参加了我们的一校党建共建的一些活动，在我们沙车县的一些小学开展了心肺复苏的一个实训，不少的师生呢就完全不懂这个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这样的一个急救的一个知识，孩子们面对模拟呢都可能都不敢上手家长呢普遍认为这种急救呢是医院医生的事，普通人呢不用学，通过手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实操训练，以及我们说真正的一些这个急救的科普读物之后，有一个小朋友，应该是维族的小朋友，拉着我的手说，以后路上有人晕倒了，我们自己也能像库杰一样救人呢。这件事呢，就让我更加笃定了，就是说医疗援疆呢，不能只守在病房里做手术，或者是的一些工作。可能健康科普以及急救的普及才是补齐我们说边疆的医生健康短板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所以我们也坚定了我后期的带着我的团队要把库杰科普 IP 这样的一个形象增根到基层的一些宣教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边疆的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原来真的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像这种医疗的科普啊，包括说像您这次去科普一些沙尘的天气的一些内容的，他们可能大多数的这个内容还是源于我们普通的书本读课外读物的这个习惯啊，甚至说是这样趣味读物的习惯，还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所以这次您带着这个库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走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和态度？
2: 他们一接触就是我们讲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主要是做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包括就是在模拟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心肺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实操训练，所以他们对库杰这样的就是感觉我们的医学也能够这么可爱也能够这么就是吸引人，所以说把我们就是，而且当听说我是一个，就是我是一名这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看上去还是挺害怕的，对，但是我们有库杰这个加持的话，这样整的一个形象呢也是会得到让更加的 ICU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会更加的这个接近于我们说接近于群众吧，对。
1: 在接着聊回到就是您的援疆路的开启啊，因为实际上也是这一批的刚刚到新疆的干部，我们每一次其实都会很好奇啊，就干部在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要下个决心，就说我要报名去参加援疆，因为实际上这个距离很大，然后两地的生活

0: 活的差距啊，习惯都还挺大的。而身边的亲友啊，一开始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的小顾虑？包括您是当时怎么说服家人啊，还是说家人本身就很支持？跟我们来说一说这当中的故事吧。
1: 嗯，好的。这次的这个援疆呢，是我的主动报名。基于了我的几个初心吧。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援疆呢是践行我们的医者的一个使命，落实呢国家的主城市的医疗援疆战略，尤其是呢我们南疆地区的这个重症医疗的一个短板，推动我们的医疗资源呢达成。第二个呢，我本身就是一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再加上有一定的医学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依托了我们的普通的医疗以及科普的平台资源，所以我想探索一个就是科普加临床再加人才培育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援疆新模式。第三个呢，主要是我也是想为了促进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单交工作，也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用标准化的诊疗通俗健康的知识拉近了我们各族的群众的一个距离，也可以筑牢我们说边疆的健康安全的一个保障。起初报名的初期呢，家人和亲友呢，普遍的都会有一些顾虑，担心呢，我们说南疆的路途呢非常遥远，气候呢也会比较干燥，加上身体呢有可能会吃不消。因为我常年呢是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救治，再加上科普的创作，所以工作负荷呢是比较大，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担忧异地啊没有家人的一个陪伴，是不是会觉得孤独？我呢还是采取我的一个老的办法去给就是跟我的家人沟通。第一个呢，就讲清楚国家是有保证的有需要我们要去要去支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刹车的分子也会给我们的生活上呢以及这个工作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支撑打消了我们安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顾虑。第三个，我自己本人呢也做好了家庭的一个分工包括安排好了家中老人的一个照料同时呢，我在这一个月期间呢，把我的一些援疆的工作动态以及我的一些科普的成果也分享给我的家人家人还是最终还是理解和支持的也成为了我这样的去援疆开展医疗科普工作的一个最坚实的后盾尤其是我的母亲，就是其实我是参加过了这个作为第四批人应该是因为我还有点记不得了，就是作为一个最上海的援鄂医疗队整间日制的接管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光谷院区，那时候我也是主动型出征去抗疫的。其实我的母亲呢也比较放心我去，明白呢这是作为我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对，
0: 所以能听得出来就是出发之前实际上安排好家里的各种事宜，对吧？也要安排好老人，然后也要让老人安心，最重要的是其实也要把自己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家里面要交代清楚。到岗之后啊，其实每天我知道你们要接诊的时间是很长的，而且因为新疆和我们上海这边的作息也不太一样啊，可能也会有一个时差的问题，所以不光是我们经常要坐诊，到早上对吧，一直要工作到深夜，然后而且还会要去下乡来进行义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地的老百姓高发的一些特色的病症是什么？包括说大家的健康观念，这也是很多的这个援疆的医生都跟我提及的，就健康观念的问题啊，就医的习惯，这些和内地的群众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1: 是的，就是本地的，因为结合我的一个下乡的义诊和日常的重症的一个接诊，结合呢当地的，因为我来了之后的话，结合当地的这些饮食的习惯，以地域的环境以及高发疾病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类。第一大类主要是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因为长期的高脂高油肉食饮食还包括高盐饮食，它的高血压、糖尿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呢是高发的。我们重症医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休克心源性休克、心梗、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的比例呢也是极高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风湿骨关节以及我们的腰颈背部的疼痛的这样的一个 一大类疾病。

0: 也是比较多，因为我们南疆的昼夜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长期的户外的劳作，中老年的骨关节病以及风湿疼痛啊也是十分普遍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极危重症啊以及灾害的创伤啊发病率也是挺啊，因为结合在我们的县域的这样的一个多三地啊泥石流灾伤等意外的伤害多发，群众呢又缺乏了这样的一个自救避险的知识，所以说轻症拖成重症啊是重症我们医学科的话一个主要的收治来源。与内地的这个群众的健康和就医的习惯呢也有就像主持人说的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第一个方面呢主要体现在这个预防的意识薄弱啊，很多患者一来啊都非常重啊，但他们来之后的话重治疗而轻预防，平时在我们在这个问诊过程中，而内地的群众呢是比较会主动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慢病的规范的随访的意识呢也比较强，本地的一些居民呢普遍是没有定期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的这样的习惯，身体呢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啊才会就医，很多的慢病啊还有一些创伤会脱至了危重症的情况下才送医，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说重症的救治的难度。第二个方面就是慢病的依从性不足，尤其是对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症状缓解了他们就自行的一个停药不监测啊血压和血糖啊，导致呢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脑梗心衰啊入住我们的危重症病房。第三个就是急救的认知的一个空白，我们去就是说去学校啊，前面我也讲到了去学校开展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健康宣教之后呢也普遍认为对这个常态化的普及心肺复苏这样一个急救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空缺还是挺多的，本地的群众呢普遍不懂得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自救互救以及突发的心脏骤停啊该怎么办啊，尤其是外伤简单的一些外伤的处理啊，他们都只能等待着我们的救护车啊，从而呢有可能会错失我们的黄金救治的四分钟。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您到现场就是到了当地以后实际上是在各方各面的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在就是习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最重要的是我想可能通过您的很多的这个科普的内容啊也可以帮助当地的很多的老百姓提高一个健康的一个意识，这也是您在未来就是写作啊包括说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丰厚的一些资料哈、啊、就是这有了实地的这样的自己的一些亲身的感受。诊疗的过程当中啊我想您可能也会经常碰到过群众会提到一些什么偏方呀，然后包括说是一些不实的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说法所误导的情况，所以大家其实会有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健康的一些误区，您是怎么去跟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的一些认识的，然后包括说您有没有和您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在义诊或者说看诊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医患的一些故事。
0: 当地的不少的群众呢会轻信民间的一些偏方还有一些包括现在的短视频的一些不实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谣言比如说认为不吃药靠食疗就能根治高血压，处方草药外敷能够治疗这个外伤不用清创他这些类似这些认知呢还是根深蒂固的，生意的说教呢容易引发这样的一个抵触所以我在坚持方面坚持了几种的也之前嘛，因为在我们上海的重症医学这些诊疗过程中呢也摸索了一些，包括呢就是我觉得总结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共情为先就是说先要跟患者建立很好的这样的医患关系，沟通起来呢才会相对的一个方便，不能直接就否定了这些偏方要结合这个他的本能或者是身边的同类的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导致了危重症的一些病例案例来讲清楚我们的偏方容易延误这个治疗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呢就借助着我们院内的一些这是也我即将也要开展的院内的一些科普的海报，包括我们的酷杰漫画可以走进这个医院这些系列的一些

生产矩阵，能够利用这个漫画的可视化的讲解，能够图文并茂的通俗易懂的啊，然后再搭配着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有丝带图，也有彝族的一个学生，所以可以转化成能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些通俗的语言，把我们的慢病，尤其是我们急救的一些原理进行一个简化，能让他们更好的接受。第三个就是我坚持

0: 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们刚到这个一个多月，我听到了一些，但是我想举的呢，就是我的一个这个半虚构的小说集，就是我之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个 ICU 医生的私人笔记中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在这个上海的 ICU 里面呢，接诊过一个老人，就是长期听信了一些偏方，靠药酒来调理心脏，擅自停服了这样的一个降压药，最后诱发了心衰，住进了我的吸氧护士。当时呢，我们没有直接否定呢他抑制性的处方，反而是拿出我们监护仪上的一些数字，还有这个化验指标。来给他一点点分析啊，耐心的分析，再给他制定了日常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服药的计划，让他不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偏方。所以呢，最后老人呢也是非常的愿意配合我们的规范化治疗，最后的疾病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在后期的我撒撤的这样包括义诊和后面的一些诊疗行为过程中呢，我也会沿用这样的一套的思路，拿书中的相似的案例进行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讲解，循序渐进的，从而扭转我们大家对一些错误观点的一些认知。
1: 是，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啊，我想上海的很多的听众应该也不陌生啊。就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所谓的这些偏方啊，实际上是非常影响老人的一个判断的，尤其是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仅是做一个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一个心理的疏通师，对吧？要希望解开他们心中的一些心结。所以您看，我们到了新疆之后，我们的角色又要再多加两个，就一个是我们本身的医生的职责，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老师，因为我们要在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我们师带徒的这个工作，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也有民族的学生，对吧？这其实是我们援疆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接下来我想您是不是也会通过一些实操的带教啊，包括一些病例的研讨啊，来帮助我们本地的医护团队提升一下他们的专业。
0: 是的，我们的医疗援疆的核心呢，其实是造血，就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的一个重症医疗团队伍。结合我们沙车县人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重症专业的薄弱的现状，然后呢，我也制定了其实来之前我也想过，但是来之后了解了实情之后更加的补全了我的要系统化的带教的培育的一个方案。首先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先做这个课本也就是说标准化的可视化的一个教学的打底。持续的完善我们说这个重症科普的一个教学的海报，这里也会涉及到一些我们用一些动漫的形式，能够覆盖我们的 ICU 抢救室以及视教室，能够用一些动漫的形式能够梳理我们的创伤复苏休克的急救的统一的标准化的处置流程然后能够搭建我们这样一个本土的重症可视化的教学的资源库，能够降低我们说本地的医护人员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第二步呢，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床边的实操以及加晨间的病例研讨我们作为一个常态化的模式，每天的查房的话，一对一的床边的实操带教，包括我们监护室常见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气管插管休克的复苏等急救的一些操作，能固定的晨间的疑难病例的研讨我们肯定转化成由本地的年轻医生为主导分析，我后面只会补充一些前沿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标准，引导他们形成独立的诊疗思维。第三个呢，就分层的精准化的带教面对有一些基础薄弱的一些我们的医护我们应该先从流程基础操作教起。对于一些骨干的医生，我们可能会更加聚焦在危重症疑难病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以及多学科的一个协作定期的会组织一些比如说我们急救的一些技能的比武以练促学。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会利用这个线上线下的联动的一个资源，联合我后方的我们的医院以及前面主持人也说了，我是中华医学会的重症科普学组这样的一个资源，

0: 开展这个云端的病例分析远程的授课，同时啊，我们也可以共享上海的前沿的诊疗规范。第五个方面呢，我还觉得要结合这个现役的这个高发病啊，进行迭代化的教学的内容，包括围绕着我们的脑卒中啊、重症创伤啊，比如现在比较胆道的一个急腹症啊，本地的常见病，持续的更新我们的教学视频，要紧跟这个我们的国际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发展的动态变化，能让我们的培训能够更加的贴合啊本地临床实际的一个需求。
1: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2: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1: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2: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1: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0: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1: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0: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1: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0: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2: 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您的这个身份还比较特殊，不像普通的这个医生，他只是这么一个角色啊。您作为一个科普漫画的一个主编，一般来说呢，就是一边在临床服务，然后一边还在长期的在坚持这些输出健康的这个科普，所以特别想了解一下，最开始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也好，还是说您本身的一个愿望也好，就希望说来做一些大众医学的一个科普。
3: 因为我本人呢一直就是在从事着这个动针急救的工作，在临床上呢也非常常年呢也会目睹着我们的群众呢因为健康知识的匮乏、急救的常识的缺失脚病脱重，急诊呢错失了黄金救治的救治的时间，还有过去的我们说网络的虚假的养生的一些谣言的泛滥，专业的一些科普的这个供给是不足的，基层的群众呢缺少了像我们的一直的权威的通俗的医学知识渠道，所以很多人呢会被这些不实的信息呢耽误了病情治疗。其实我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病例，其实一方面呢我要尽力的救治，第二方面呢我也觉得对他们比较惋惜，所以说对于这个呢，所以说我们就依托了我平时这个在中华医学会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学组的这样的一个任职所以说我一直非常希望把我们的重症急救知识能够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看得懂能够明白得了，能够具体的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平时就落实到这个日常工作中。所以来到了刹车开展援疆之后，我们的县域校园乡镇的健康健康宣教的这个缺口呢是比较巨大的，内地的成熟的科普资源很难触达到我们的边疆的群众，所以基于临床痛点以及我们的边疆的民生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牵头了延续了我们之前的这个原创性的急救科普 IP 形象酷极能够兼顾了我们成人的慢病、青少年的防灾避险用漫画宣讲、短视频等多种的轻量化的形式，打造出我们健康科普的最后一公里，真正的把专业的一些知识能够送到各族的群众的身边。
2: 刚刚其实也介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一期节目实际上是源头啊，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沙尘漫画，借助这个防沙尘暴日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然后做了一组沙尘的漫画，跟我们说说这一组漫画您当时是怎么来创作的。
3: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我自己经历过了这样的沙尘暴然后呢随队的我们这个医疗团队的一些医生，还有一些其他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这些干部群众问我，周医生，这个沙尘暴要防吗？该如何防？我一想一想，在这个援疆过程中，沙尘暴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如何的一个防治如何的自救，如何的去处理我们说与沙尘暴这个共存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用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漫画的酷杰的漫画来跟他讲解讲清楚我们让这个沙尘暴呢并不可怕，能够跟他和平相处这也就是我的一个初衷，所以我们后面呢也就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酷杰讲沙尘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些科普工作吧。
2: 而且我看那个漫画不光是有这个动漫的形象，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对话，这个对话也是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通俗易懂一些，因为线上的这个文字对于很多的这个年长的可能说他会说国通语言的我们一些年长的这个边疆的群众实际上是门槛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也会运用肢体语言和这样的一个就是文字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3: 是的，我们呢平时就会有一些，因为 在涉及漫画，因为我经过前一版的我们说库杰的医学之旅这本漫画书，其实我们在去年在上海就已经跟中国科协已经上线了。对这一块的话，关于漫画的设计，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包括它的这些字体语言还有它对话，其实要做到在短短的那十几帧的这个画中就要显示出来，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这样的进行一个摸索，跟我们说知名的这些做漫画的一些专家但是他们肯定是非医疗专业的进行一些沟通一些学习我也借助了我们这个上海作家协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我本人的话去年加入这个，所以我们对一些很多的非医疗专业的这些一些人士沟通之后呢，也会促进了我形成我自己有我自己风格的这样的医疗科普漫画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这样一个经历吧。所以说我们的做的漫画呢，可能一方面兼顾了我们的医疗知识，第二个方面呢，也会通过简单的这些图能够直达这个人的心人的心底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也在不断的一个学习过程中。
2: 嗯，然后我也想问问你呢，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不光是有这种漫画的这个形式，包括公众号图画的形式，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非常喜欢刷短视频，就是包括说其实下乡宣传的一个方式可能在我们边疆地区是一个更加通常一点通俗一点的一个形式。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线下乡的宣讲然后短视频这些更接地气的一些科普的形式，来拓宽一下我们科普覆盖的人群。
3: 我们线上的一些文字的，就像主持人前面讲的，就文字的话对一些年长的人还是存在着一些门槛，所以我们呢也准备着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新媒体，在线下的全域的一个宣讲这样一个过程，双向的科普体系能够拓宽我们的覆盖的人群包括我讲了线下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举措呢，就包括我们就常态化的基层的这样的一个巡回的宣讲我们现在的话就深入到了一些乡镇的村落，还有中小学相关的医疗机构，开展这样的一个科普志愿服务延续了我之前在我们上海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我们的这个党建加健康科普加校园安全这样的一个品牌，定期的组织这个急救的一个实训，然后联合了我们刹车的多所学校呢，即将会开展一些这个生命安全的主题党日活动，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实操的教学。第二个呢，就是阵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物料要全覆盖，包括在一些乡镇的卫生院以及我们的村卫生室以及校园里，会投放一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读物，然后设置我们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宣讲的一个角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医生嘛，下乡的义诊过程中同步的进行一些科普，包括我们说同步的时候开展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个演示，免费的健康宣教和面对面的答疑，能够让我们的科普的一些信息能够更加的落地所以说线上方面呢，我们也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科普矩阵拍摄这样的，其实我们与上海科普刚刚也在联络就是要拍摄一些急救的实操性的比较强的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科普的短视频，依托我们的浦沙一家亲以及上海援疆的新媒体进行一个推送，可能更加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注意，逃生信号已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相信大家这几天感受到了这个夏季炎热的威力了。那同时我们早晚高峰其实也跟大家一直在聊三伏天这个话题，虽然说它没有作为总体的话题来跟大家说吧，但是确实大家能感受得到三伏天它确实来了。
1: 是的是的啊，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这个三伏天的一些养生的关键以及注意事项，包括饮食以及啊，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晒背等等这一块的一些小常识啊。
0: 没错，俗话说一年养阳看春夏，春夏养阳看三伏，三伏天是最易生病也最易养人，养对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那养不对可能会落下病根。那三伏天究竟有哪些养生误区，又该如何正确的养生，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就是掰开了揉碎了来聊。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三伏天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啊，先从不该做的事情开始讲。
0: 是的，
1: 那夏天呢，过度的温阳，其实这个不该做。很多朋友都知道嘛，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话，对吧？
0: 没错。
1: 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的人却不多。如果理解错误呢，不仅达不到养生的目的，反而呢会适得其反。温热体质的人，或者是体内阴虚有热况，就算是啊，你是比较适合的，夏季进补也要需要适度啊，不要大补。
0: 没错。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我感觉不只是这个羊肉汤吧，不只是羊肉，就是我感觉所有的这种进补的食品

0: 包括平时吃喝的这些饮食上面，所有的都是适度就是最好的啊，不要过度的去补，过度的去进。
1: 嗯，没错。还有就是夏天过度锻炼，人们常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季在公园广场随处可以见到暴走的中老年人，虽然说大汗淋漓，但仍然坚持锻炼。而三伏天养生就要以避暑为主，以静心养心，多静少动，此时锻炼一定要避开高温，在阴凉的地方凉爽的时间进行，比如说做做体操啊，散步啊，还有打太极等轻度的运动，只要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过运动量过大，不要就是说我一跑半个小时，
0: 都是适量是最好的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出汗之后马上洗这种冷水澡也是错误的一个选择。伏天出汗之后呢，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冲个冷水澡，以为这样呢能够快速的降温。那其实呀，出汗之后立即去冲冷水澡，它呢会导致毛孔急剧的收缩，汗液无法排出去，那也是比较容易引起感冒、肌肉酸痛等等的问题出现的。
1: 对，
0: 而且呢，突然的温度变化呢，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说不建议各位就是刚出汗，运动完之后刚出汗立马去冲个热水澡、凉水澡去降温啊，不合适。那也是建议去洗一些温水澡，对吧？具体的水温呢，也是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是比较合适的啊，比如说35到37度这样子。
1: 没错，还有就是蔬果代替正餐。为了减肥或者觉得夏天胃口不好，太热了，有些人就选择用水果啊、蔬菜沙拉代替正餐。这种做法虽然说可以暂时的减少热量摄入，但长期如此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而且呢，单纯依赖蔬果可能会导致血糖波动比较大，这样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
0: 对对对，而且很容易中暑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冷饮不离手的人群要注意了啊，比如说像冰淇淋啊、冷饮啊，适当的吃它是解暑没错了，大量吃它当然会伤身啊，就是什么东西过量都会伤着身子的啊。
1: 没错，
0: 长期过量的这种冷食的进入胃部啊，会使咱们的胃黏膜下血管的收缩啊，黏膜层呢变薄，完了之后出现一些黏膜水肿和糜烂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啊也比较快嘛，血管呢也是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食用大量的这种冰饮啊，也比较容易造成一些血管迅速收缩，引起血压波动啊，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啊疾病的这种意外。所以说也不要冷饮不离手，适当的去喝啊，降降温降降暑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去食用。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我们前面讲到了三伏天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1: 嗯，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三伏天又该如何去养生，怎么做呢？
1: 对，
0: 首先第一个，作息和运动的时间它是有讲究的，
1: 嗯，
0: 那作息方面，适当在这个晚睡早起，但晚睡不能超过23点，早起可以以这个6点到7点左右为宜嘛。
1: 嗯，
0: 最好保证充足的睡眠，午间可以小睡30分钟左右，或者到1个小时之内。
1: 是的啊，这个是休息这一块了。
0: 嗯，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运动方面吧。其实三伏天呢，也是运动黄金时间啊，建议在早上的5点到7点。
0: 就是8点左右嘛，嗯，
1: 对对对，气温是比较低的嘛，啊，比较适合。那傍晚呢是在6点之后、8点之后嘛，体感舒适，进行一些运动。那10点到16点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暑气正盛啊，应该避免户外的一些活动，避免中暑。
0: 没错，饮食方面多食用冬瓜、黄瓜、薏米、赤小豆和茯苓等天然的除湿食物，能够有效的减轻身体的沉重感与浮肿感。
1: 没错，那像补水这一块呢，不能够等口渴了再喝水啊，朋友们。运动之后大量出汗呢，会导致关键的这些电解质啊，尤其是钠流失，也不建议只喝纯水，可以喝一些啊淡盐水是可以的，
0: 嗯，
1: 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
0: 嗯，是的，还有一些养生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拔罐，
1: 嗯，
0: 拔罐具有通经活络、消肿止痛等作用，常常用于肩颈、腰腿痛、关节疼痛等局部的病情。
1: 是的啊，对，还有就是咱们贴敷一些三伏贴啊。三伏贴呢是指在这个三伏天，将特定当中的药贴敷于咱们的穴位啊，以防去治疗疾病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达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目的啊。
0: 嗯，
1: 当然这个还是要根据医生的一个指示去做啊。
0: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前面跟大家说到了三伏天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做，那，
1: 嗯，
0: 有什么事情非常适合做。当然了，民以食为天嘛，咱们在三伏天一样要，嗯，也要吃很多东西的。
1: 对，
0: 那这个三伏天有三宝，大家千万也不要错过。那当季呢也是最养人的。
1: 对，
0: 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昨天15号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三伏天。
1: 嗯，
0: 那有一句这个谚语说到，夏天吃三宝，三伏无烦恼。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三伏天可以多吃3种食物，可以帮助解暑消热，让人体更加舒爽。那么这三宝究竟是什么呢？
1: 第一宝是什么呢？黄鳝。
0: 嗯，对，
1: 第一宝是黄鳝。那也有就是记载认为啊，夏季是慢性支气管炎包括支气管哮喘

0: 进行一个分享啊。
1: 是的，那推荐大家是做法是红烧黄鳝。那红烧每家每户其实做的味道都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大同小异嘛，那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去做成这个红烧黄鳝。那就是做完之后呢，可以去尝试食用它，在三伏天是非常好的。那还有第二宝就是莲藕，小暑时节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中医认为莲藕生食可以清热生津、清热凉血，还可以熟食呢，是可以益血生肌、健脾开胃的，很适合在夏季养生的时候来吃。
0: 没错啊，那推荐的吃法呢，当然就是素炒嘛，对吧？素炒咱们的这个藕片了啊。那其实我个人在夏天的时候推荐一道这个凉菜，解暑凉菜，这个凉拌藕片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好吃。
0: 嗯，也是比较好吃的。那我们来说说三宝吧。第三宝呢，就是绿豆芽了，朋友们。绿豆芽它其实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嘛，它属于这种低脂高水分的一个食物了，具有清热解毒啊、清热祛湿、减肥便秘啊、防便秘等等的这种预防口腔溃疡等等的作用。所以说其实它的一个益处还是蛮多的，建议大家去夏季的时候多吃一吃啊。推荐的吃法就是豆芽
1: 花蛤汤。
0: 花蛤汤啊，豆芽花蛤汤。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豆芽其实在菜市场随意都可以买到，而且我其实看网络上有很多人自己养豆芽，就是这个小的绿豆然后放到那个水瓶里，然后就是闷热，
0: 还是比较容易养活的啊，养出东西的啊，
1: 就是它就会自己发芽嘛。其实黄豆芽还有这个绿豆芽它都是发芽然后呢就可以吃了嘛。
0: 对对对，那跟大家也说到了这三宝嘛，就是说了几个汤类的，那其实也有不少的这种汤类呢是在三伏天呢可以多喝的。
1: 是的，
0: 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看大家也清点清点自己有没有喝，有没有在准备啊。
1: 是的，首先呢这个三伏天很多汤很适合喝，比如说清内热汤，就是沙参玉竹排骨汤。那这个是什么呢？三伏天前后这段时间很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意乱，没有胃口，那这个沙参玉竹排骨汤它呢是汤非常清甜好喝，不仅可以滋阴润肺、生津止渴，还可以清热降火，经常熬夜的人也是可以多多喝的。
0: 是的是的，它的这个食材啊做法其实大家搜一搜也能搜到啊，听名字肯定是有沙参嘛，对吧？玉竹啊、海底椰，包括莲子、麦冬、排骨、姜片、葱段等等，做法就是也很简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一个吃法口味去调嘛，也是比较容易去煮的、炖煮的、焖煮的。
1: 没错，那还有这个健脾胃汤，那就是莲子、山药，然后可以自己加一点其他的食材进去一起煮。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夏天吃的很油腻，喝的很油腻，
0: 对，
1: 就是有点吃不下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莲子和山药，它都是比较能够就是让身体还不错，而且呢，感受会很好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可以放点这个小牛骨啊、小羊骨、羊蝎子骨去煮，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
0: 没错，没错，顾名思义，它里面肯定都是有莲子、百合、红枣、姜片这种的嘛，啊。还有就是第三种的呢是属于补气血的这种汤类啊，它呢是叫红参当归鸽子汤。哎，这个咱们喀什可以喝起来了啊。三伏天的天气啊就总感觉不想动，对吧？也累，就算不动也累，总想躺着，动不动呢就出汗，手脚呢又冰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面色苍白，头发狂掉，对不对？那其实这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啊，朋友们。所以说推荐大家去试试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红参当归鸽子汤。汤汁呢也是清甜回甘嘛，而且呢也可以补气血啊，咱们可以效果还是很好的啊。
1: 没错，那它的食材准备：鸽子半只或者一只，红参五克，当归五克，莲子五克，麦冬十克，黄芪十克，红枣、枸杞自己按量放。
0: 对，
1: 然后处理好鸽子之后直接放到锅里去炖煮，
0: 炖煮
1: 然后再加上清洗干净的红参、当归、莲子、麦冬、黄芪、红枣等等，倒入没过食材的清水，上锅隔水大火炖煮1.5个小时，在出锅的时候加点盐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也是比较方便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最后一种的了，增强免疫力的这种汤了。它呢是叫羊肚菌瘦肉汤。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 比较适合这种新陈代谢，加速新陈代谢的这种人啊，
1: 嗯，
0: 排汗呢会有增多，也有利于毒素和湿气的一个排出。适当的温补呢，也可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嘛。所以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啊羊肚菌瘦肉汤呢，它的汤汁也是鲜美好喝。羊肚它菌被誉为菌中之王嘛，咱们都知道，
1: 嗯，
0: 所含的蛋白。

0: 蛋白质和这个氨基酸也是非常丰富的，再搭配上咱们说到的瘦肉和虫草花去煲汤、不仅可以补气益气补血益气，调节脾胃呢，还可以帮助咱们的睡眠质量增强，还有包括我们的免疫力的增强。
1: 对的，那准备食材那就是瘦肉、羊肚菌、虫草花。其实羊肚菌和虫草花需要好好清洗一下、然后呢清洗完之后，瘦肉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剁碎放到碗里面，然后再放好浸泡好的羊肚菌和虫草花，倒入没过食材的清水，也是一样的，上锅去蒸它40分钟一个小时，最后还是一样加上这个盐就可以喝了。
0: 是的，
1: 食材其实都比较简单。
0: 对，感觉好像这四道汤里面基本上每一个都有一些肉类啊，不管是说鸽子肉啊，包括牛羊肉啊，都有啊。所以说还适当吃吧，反正还是可以起到一些防暑的、补的这种作用的啊。
1: 没错，那我们刚才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道适合在三伏天去煲的汤、去吃的饭。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慧贤，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如何在三伏天锻炼养生休息，包括这个吃的有三道非常适合在这个三伏天就是喝的汤。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喝的几道茶饮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也说了，咱们喝这个冰饮确实是解暑，但是不宜多喝，那茶就不一样了呀，对吧？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三伏天比较消暑的茶有哪些吧。
0: 是的。
1: 那其实自古以来呢，咱们就有在三伏天饮茶服茶的这种习惯嘛。
0: 是的，
1: 三伏天消暑茶，首先第一个呢是有这个淡竹叶、荷叶、薄荷叶在一起的这个茶叶啊，茶，它的做法其实就是把这三种食材呢直接加入适量的沸水焖煮个3到5分钟，就泡茶嘛。待温度适宜之后呢就可以饮用了。再解释解释为什么是这三种这个叶子一起去煮茶呢。首先薄荷它的味道呢是辛的，性凉，归肺肝经啊，也具有一定的散热啊，疏散风热啊，清利头目，利咽啊，疏肝解郁等等的这种功效在里面嘛。然后像淡竹叶的话呢，它也是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等等，具有这种清热泻火、止渴的作用，包括利尿啊，通淋之功。那包括最后这个荷叶呢，它就是味道比较苦了嘛，偏涩一些，性平，归心、肝、脾经啊，也是具有清暑利湿、健脾生阳这种功效在里面。所以说这三个叶片加在一起，茶呢不仅口感清爽宜人，更具有这种清热解毒、消暑降

0: 温的作用，非常适合夏季上火呀、咽喉肿痛啊、气机节郁啊、兼有湿气的一些朋友们啊，所以说可以尝试尝试。
1: 是的，那这道茶不仅口感清爽宜人，那前面也说到了这个非常适合消暑降温来喝。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姜枣茶。
0: 嗯，
1: 这个茶我觉得更适合女生喝一点。
0: 对，
1: 因为
0: 而且简单一些啊。
1: 对，那女生可能在这个某一些特定的时节会觉得想喝点这个红枣茶呀，或者说是这个红糖茶等等。中医讲究春夏养阳，冬秋冬养阴，三伏天正好是养阳的大好时期，尤其是那些阳气本来就不足的虚人，而这个方子在三伏天喝起来，每天早上一杯姜枣茶是有助于祛湿生阳的。首先姜枣茶，食材红枣六个，生姜三片，把红枣生姜放到开水当中焖三十分钟就可以了。那生姜辛散之性强，大枣可以缓和其峻烈之性，大枣生湿，那生姜可以祛湿，大枣止汗，生姜可以发汗，大枣补气，生姜生散，那两相结合不至于让这个补的气瘀滞住，那生姜温燥与脾洗燥之性相合，大枣柔润与胃洗润之性相合，所以说生姜和大枣搭配在一起就是可以调理脾胃又能逼出湿寒，特别的适合寒湿的体质来进行一个饮用。
0: 对对对，同时呢还有就是三伏汤，其实说是汤也可以说是这个茶吧啊，也可以说是茶。夏季呢气温升高嘛，三伏天湿度呢又增大，那暑湿之气呢就会侵入人体嘛，使人精神不振呀，就是感觉啥活没干还是觉得累那种感觉，就是这么来的。身体消瘦等等啊，俗话说三伏不补一年受苦呀，所以说啊，咱们也可以拿这个三伏汤去补一补啊。其实这里所谓的这个补，可能可不是随便乱补啊，而是轻补，让身体缓缓的去吸收气血的能量。此时呢，一碗精心咱们熬制的这个三伏五红汤啊，也可以算是茶嘛啊，也是成了我们养血呀、祛湿脾、健脾胃的这种一个凉拌了。那其实它的一个食材呢，也有红枣，大家发现没有？好多的这个茶叶都是要加红枣的啊，红枣啊、红皮花生，包括枸杞、红豆。啊，红糖适量，然后去做，去温煮就可以了啊。
1: 湿气大的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再加一点这个薏仁。做法：红枣、花生、红豆、薏仁泡三个小时，泡发以后把它们放到锅里，加入适当的水，熬至将熟的时候，加入枸杞、红枣、红糖继续熬煮，所有的食材软烂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饮用了。那用法：花生、红豆、薏仁。薏仁然后熬制软烂，那所有的食材就一起去喝，我觉得这个呢应该很适合就是在夏天，就是如果说下午有点饿的时候去喝上这么一杯，或者是喝上这么一碗。那本草通玄当中记载，枸杞子补肾益筋，水旺则骨强，而消结目昏，腰痛膝痛无欲矣。那本草纲目当中说，枸杞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明目安神，令人长寿。枸杞可以滋补肝肾，补的是阳经的能量。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肾主分脏，一开一合共同协作就可以帮助调节女子排精和这个对身体比较好嘛。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红皮花生和这个红枣和红糖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血的一个作用啊。脾呢是为血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嘛，所以说啊，两个菜结合之后才能有效的把食物呢转化为气血。花生一定不要去皮啊，因为这一层红衣呢本身就是一味的一个药材，那补血止血的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那其实也跟大家提了一些这个做茶的饮品的一些做法啊。那像刚才说到了，好像大概率所有的茶里面都有枸杞花生这种的，也是说到了枸杞它呢是滋补咱们的肝肾的嘛。那红皮花生刚才说不要去皮，它是养血止血的，包括红枣好像也都有嘛啊，它呢也是补中益气健脾养血。红糖呢是益气补血啊，包括健脾暖胃。那最后红豆它呢就是利尿消肿健脾补肾，所以说基本上很多的茶里面都是有这一系列的东西的啊。
1: 是的，那饮茶其实不仅是一种解暑的方式，更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在漫长的三伏天里，哎，没事儿有事儿，或者周六周天有时间煮几品茶饮一饮，那会觉得清爽舒适一些了。刚好大家也都偏重养生嘛，那当然我们前面说到的五红汤这个其实我认为它的作用是蛮大的。那我们前面也是 简单的提到了五红汤适用于气血不足、大病初愈、生产后奶水不足等等，但是因为它成分稍微可能会有点偏热，所以说阳虚火旺、感冒发烧、嗓子疼或者发炎的人，它是不适宜使用的。
0: 对，
1: 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寒凉啊，身体，或者是连续喝了几天绿茶呀、茉莉花呀，这样就是会有点寒凉的茶，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使用五红汤了。
0: 对，所以说还是适量是最好的啊。
1: 嗯，没错。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美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这个晒背了。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晒背是一直以来我们在夏天都会去做的，或者是很多身边人看到身边人在做的嘛。
1: 对啊，因为三伏天的话都说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就最适合咱们去晒背，对吧？能够在这个时候就是把一些咱们的湿气全部晒出来，对不对？
0: 对的。
1: 那其实都经过我们冬天的一个封藏呢，春天的生发，我们的身体里的气血也来到了一年当中最开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哪怕腰已经结板结了啊，哪怕背已经僵硬了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啊最适合融化咱们身体坚冰的好时机了啊。
0: 是的，那有很多的这个晒背小妙招，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三伏晒背好处多多，首先是驱寒保暖，对于阳虚体质导致的女性的手脚冰冷、痛经、鼻炎、腹痛、拉肚子等寒状，那都是有改善的。第二个，更耐寒热，那增强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晒背晒得好的话，越晒太阳就越不怕热，夏天可以不用用空调和风扇，到了冬天也不会觉得怎么那么冷啊。
1: 对啊。
0: 还有就是改善肤质了，因为这个后背有寒气，经络淤堵的人皮肤会有粉刺疙瘩，晒背之后能够打通这个任督二脉，然后加快身体代谢，皮肤也会变得更加光滑细腻一些，脸上也会比较有红润光泽，不再晦暗。
1: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就是缓解咱们的抑郁啊。晒太阳其实能够促进人体的一个血液循环，增强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调节咱们中枢神经，从而呢使人体感到舒展而舒服。因为老人常言嘛，你一直窝在家里面，你咋不出去晒晒太阳？就是这么来的啊。
0: 没错。那晒背的新手指南，首先第一个就是晒背，它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
1: 对，
0: 并且能够经常晒。作为新手，第一次晒或者是还没晒过，应该怎么样做？首先第一个，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
0: 对，那晒背的时间和时长，这个很重要。最佳时间是早上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因为这个时候阳光是比较温煦的，既有温度又没有那么灼热，比较适合新手去体验。
1: 对对对，同时呢，晒背最适合的人群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虚寒体质嘛，然后寒湿内盛的这种人，经常呢，有这种腹泻呀、四肢寒凉怕冷的这种人群是比较适合晒背的啊。同时呢，也说到了第一次晒背呢，不要太长了，20分钟起嘛，主要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受耐的这个耐受性吧。如果觉得舒服还能接受，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增加时间。一般呢，体质它推荐晒的30到60分钟是唯一的，1小时左右嘛。晒背呢，应该是本着安全第一的一个原则啊，千万不要贪图功效啊。把这个皮肤晒伤了、晒痛了，其实也会影响后续的一个生活状态的。
0: 是的。那晒背的装备和姿势又是什么呢？晒背是要与直接太阳接触的，把要晒的部位充分的裸露在阳光底下，所以建议大家穿这个露背装。男性的话其实就是上半身光着嘛，姿势呢是可以选择坐着，可以选择趴着，然后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你不管是趴着还是坐着，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晒
1: 、
0: 就是防晒伤，而不是说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要晒背，会经常就是与太阳大面积接触。如果说太阳一直灼热的去烧你的背，就会形成晒伤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对对对，
0: 也不可以直接去暴晒头部，因为头部属阳，晒久了头晕、中暑、胸闷。那晒的时候建议戴上遮阳伞、遮阳帽，那晒之前把腿和手臂它涂上防晒霜，那背部呢我们还是要去晒一晒的。
1: 对对对，同时呢晒背的包括饮水、饮食、药品这一块也跟大家带来了一些小常识。首先来说一说晒背之前啊，一定要吃饭。有的朋友夏天呢没有胃口，选择不吃早饭或者是午饭就去晒背，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不吃饭晒背出汗，加上咱们的气温高，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

0: 血糖会导致头晕心慌缓不过气儿，这种中暑了嘛，就是啊，所以说建议吃过饭休息半个小时再开始去晒，晒的过程当中呢会流很多的汗嘛，所以要及时的去补充咱们刚说的水分。饮水推荐呢就是一些常温的酸梅汤啊、绿豆汤啊、淡盐水来去缓解啊。
1: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吃过饭之后我们再去晒，还有什么样的人是不能晒的？紫外线过敏的人不要晒，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的人不要晒，老人如果想晒的话也要这个需要人陪同，孕妇、幼儿是不建议晒，喝完酒也是不可以的。
0: 对对对。那晒背之后应该怎么去养护呢？还有这个事儿啊，晒完就完了也不是，晒完出汗期间呢禁止吹风，直接进入空调房是不行的，刚晒的热火朝天的，哎，一进入空调环境，哎，咱们刚晒就白晒了吗？不是，立马就会出现一些胸闷、呕吐、恶心的这种症状，这可能就是因为咱们的暑热闭阻而无法输出导致的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咱们刮痧来去泄热，但是尽量不要这样子晒完就赶紧去吹空调。那晒背之后我们最好呢是在阴凉处呢去避强风冷水，及时呢把咱们的汗湿的衣服换下来，不可以直接的去吹空调喝冷水，那汗收住以后呢用这种清水沐浴，哎，就可以了。
1: 是的，就是我们晒完之后呢休息上是个10-20分钟，哎，站一会儿，走走路，或者是喝点水休息一下，然后等身上干了我们再进行这个洗澡会比较好。
0: 哎，其实说到这个晒背，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像咱们喀什附近最近也可以进入到去埋沙的这个时间段了，对不对？
1: 对，在哪里
0: 埋沙其实好像也挺有作用的啊。
1: 对，埋沙，然后呢遮住自己，然后腿部啊不是祛湿除热，还可以祛痘，然后缓解便秘，
0: 还是蛮多的啊。
1: 对，
0: 它功效蛮多的。在哪里？那必然我们附近太多了吧。
1: 对，
0: 像月不湖啊、恩参酒、麦秆蹄，对不对？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埋的话尽量早点去，我觉得12点之前去。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次我中午和家里人去玩，我说光脚走一下这个沙滩嘛，
0: 太
1: 烫，好
0: 烫
1: 啊。
0: 那咱埋沙不就埋的这么烫吗？
1: 嗯，是的。
0: 其实也可以尝试尝试啊。
1: 对，那埋沙如果说有这种专业的这种埋沙祛湿，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甚至给我们私发都是可以的。
0: 没错没错，互利嘛啊。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小说联播，声声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佬，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秋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向秋远说，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狗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秋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狗肉，你是什么狗肉都喜欢。还是政委了解我，管他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狗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元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桌上。黄天柱知道张仁清的爱好，故意把几个菜盆子看了看，说，既然会餐嘛，就搞得好一点，就一个荤菜，连个红烧狗肉都没有。张仁清反驳他说，怎么一个荤菜呢？还有炒鸡蛋吗？黄天柱不同意，军长打埋伏啊，炒鸡蛋怎么能算荤菜？向修远接过来说，在我们家乡，炒鸡蛋就算荤菜了。张仁清说，我知道你黄天柱想吃狗肉，你把仗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狗肉，朝鲜红烧狗肉。黄天柱笑眯眯地说，朝鲜不一定有红烧狗肉，不过听说朝鲜的冷冻狗肉很有名，没有红烧狗肉，冷冻狗肉也行啊。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美国佬，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狗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 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会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东西。天气已经很凉，远远近近的树木开始落叶。在这个十月还有几天就要过去的季节，不管是兵团首长还是军师团的各级领导，都对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充满了信心。不就是打美国鬼子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鬼子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在欧阳云逸的家乡叫做夹衣。还发了薄棉被，也是两三斤重，没有棉鞋棉帽。师团领导们被告知，到了东北以后才能再发寒区的冬装，包括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等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严峻的现实没有给张仁清、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屈赴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

相距只有几里路，两个人很熟，是地道的老乡。曹连长入伍的时间虽比杨根思晚一点，当连长却比杨根思要早。现在人家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模范，上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曹连长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报告会后，两个泰兴老乡找了个僻静之地单独聊了聊，聊了很长时间。在吴铁锤的印象中，杨根思以及他的老乡曹连长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发咒。咒是他们老家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呆板死板，不灵活，不合群，憋着劲儿。吴铁锤记得当时选举英雄模范，军里的宣教科长写好了稿子，在大会上宣讲他杨根思的战斗事迹。念到中间，会场下面的杨根思突然站起来举手报告，说有个地方写错了，与实际情况有点小小的出入。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打乱了会场秩序，弄得台上台下都很尴尬。主持会议的张仁清军长对杨根思说，既然这样，你亲自上来讲好了。杨根思还真的走上台去，实打实讲了起来。最后全体投票，杨根思虽然也榜上有名，但是票数却比人家周文江、毛性表、陈宝富少了十几票。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吴铁锤一散会就对欧阳云逸说道。吴一六带着王老头以及他的几匹骡马从团部拉回了一些给养，其中大青花驮着满满的一箱子地图，王老头还领了一件大衣，同样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陕北红军出身的王老头王三享受着团级干部待遇，团以上干部发大衣，当然也就给他发了一件。王老头的大衣并没引起吴铁锤多大的兴趣，日本货就那么回事儿。引起他注意的是大青花驮来的这一箱子地图。吴一六告诉他，箱子里装着的是全团的地图，只发到营这一级，连里不发。团部也没有更好的地方来保管，他们去领东西，团部就叫他们拉回来先存起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发。团里还特别交代，不能遗失，不能泄密，不能随意翻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图搞得神神秘秘的？但凡是军用地图都不能遗失，不能泄密，这还用交代吗？就是这个不能看，不能看你发它干什么？吴铁锤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看看再说。箱子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已经有些发黄的图纸，显然是有些年头了。抽出来几张一看，上面的等高线密密麻麻，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高山、盆地、峡谷、河流之类的地形地貌。吴铁锤把相邻的几张按照编号拼接起来，使其成为一部分完整的地区。可是这一下把吴铁锤难住了，这是一个他十分陌生从未见过的地方。一条狭长的半岛与陆地相连，三面都是大海，而且图上的字也很奇怪，有的是中国字，有的显然不是中国字，所以有些他认得，而大部分是不认识。不过其中的一行字被他认出来了，是大正十四年。这些奇怪的文字使得吴铁锤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凭他的印象，好像是日本人的地图。开始，吴铁锤认为，图上的这个地方肯定是台湾无疑。又一想，不对，台湾是一个岛屿，与大陆中间隔着台湾海峡呢，而这个地方却与大陆相连，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呢？行军打仗多年，吴铁锤也了解一些看图识图的技巧。抗战的时候用的是缴获的日本地图，数量很少，后来用的是国民党地图。日本地图一般都搞得很细，虽然很多的字他不认识，但是能够很清楚地认出上面所标注的独立房、独立树以及村庄、道路、河流，比国民党的图要好用。国民党地图搞得很粗，经常是张冠李戴、错漏百出。吴铁锤想，人家来到你的国家打你，人家弄的图反而比你自己国家的图还要准，怎么能不打败仗？所以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们部队还经常使用日本地图而不是国民党地图。但是眼前的这些在吴铁锤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的地图，它上面所标注的地域却很陌生，这是他所没有见过的。王老头对地图是一窍不通，吴一六和李大个也搞不明白。陈阿毛虽说认得几个字，但是对这个半是中国字半是日本字的地图也同样的稀里糊涂，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吴铁锤说，还是等教导员回来吧。欧阳云逸回来后，吴铁锤就让他看这些地图。欧阳云逸只是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对吴铁锤说，地图是日本地图无疑，是日本大正14年，也就是1926年制作的，将近30年的时间。年代虽有些久远，但看着还行，还很清楚。吴铁锤问他，图上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欧阳云逸看看他说，是朝鲜。朝鲜？吴铁锤眼睛圆了，怎么不发台湾地图，发朝鲜地图？欧阳云逸摘下眼镜，往上面哈了一口气，很仔细地擦拭着镜片，并没有回答吴铁锤的问话。从团部回来的路上，欧阳云逸一直都在想着部队可能面临的任务变化。他有一种预感，他们的部队可能不会再回到南方去打台湾了，而很可能会继续北上。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能闭着眼睛睡觉吗？这些天部队的一些反常举动，上级领导们一个个神神秘秘的模样，已使他预感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现在看到朝鲜地图都发下来了，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但是既然上级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公开，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他也只能在心里面琢磨，而不能违反规定。特别是屋子里还有别人，所以对吴铁锤的问话他就不便回答。吴铁锤反而不依不饶，他对欧阳云逸说，老欧，你是个知识分子，你判断一下，发朝鲜地图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朝鲜吧？欧阳云逸说，
法朝鲜地

图就打朝鲜，发日本地图还打日本呢，就是训练，看看你的识图用途有没有提高。吴铁锤说，我琢磨不是这么回事儿。部队一登车我就看出来了，跑到苏北鲁南打什么台湾，肯定另有说法。欧阳云逸说，不管打哪儿，你就好好练你的兵，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欧阳云逸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加重了吴铁锤的疑虑，也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那就是部队有可能会去朝鲜。吴铁锤撸了撸袖子，对屋里的几个人说，去朝鲜好啊，我就想跟美国佬干一仗。咱们过去打日本人，把日本人打跑了，打国民党，把国民党打得屁滚尿流，跑到个台湾小岛上，再打也没什么劲了。这个美国人很操蛋，过去帮国民党打内战，现在帮李承晚打朝鲜，不教训教训他，他也不知道咱们九兵团马王爷几只眼。李大个说，就是，我原来在那边，美国教官没少出歪主意，榴弹炮喷火器都调过来打解放军，不是美国佬哪个打得了内战嘛。陈阿毛说，美国瘪三在阿拉上海横行霸道，打人搞女人家常便饭的。吴一六有些担心，美国武器好，飞机多，打美国佬要有些飞机大炮才好。吴铁锤说，武器好又怎么样，我们小米加步枪不是照样打败日本法西斯，他飞机多，他飞机多敢下来拼刺刀吗？王老头蹲在地上抽旱烟，这时候也插话，相信上级，一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队伍就有办法。欧阳云逸见大家说得远了，出来收场，他说，去不去朝鲜，打不打美国鬼子，那是上级的事情，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定的事情，我们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去朝鲜也好，去台湾也好，都是为了新中国，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王老头说的对，相信上级，相信上级总没有错的。所以大家不要乱议论，练好了战斗技术，去哪里都能完成战斗任务。欧阳云逸一讲话，几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话题转到了王老头新发的大衣上。说是新发的，但看上去也就是六七成新的样子。天气还不是很凉，刚发下的薄棉衣许多人还都没有穿上，而王老头却已把大衣披在肩头了。按他的说法，没有什么地方放，披着反而省事儿。吴铁锤说，你现在就把大衣披上了，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怎么办呢？王老头说，再天寒地冻的他还能有多冷，这些年没有大衣，冬天不也过来了。吴铁锤一想也是，行军打仗多少年，他也一直都没有穿过大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也都扛过来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又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寒冷呢？王老头却直夸他这个日本大衣质量不错，披在肩膀上暖烘烘的，他要大家都披披体会体会。欧阳云逸只是用手摸了摸，没摸出多少新鲜的感觉，就是一层棉布，只不过厚实一点而已。吴铁锤没拿正眼看，他对王老头王三说，真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我弄一件皮大衣来，

0: 翻毛的，比你这个日本货不知好多少倍。收拾好地图，吴铁锤给李大个儿他们下了命令，说这个地图目前还只是发到营这一级，只有营干部们掌握，你们几个看见就看见了，但是嘴巴要严，不准乱说，谁要乱说，说漏了风，别怪我揍你个熊。吃过晚饭，欧阳云逸拉着吴铁锤在村头上走了一会儿，这时候两个人才把真实的想法进行了交换。部队要去朝鲜，目前看基本上已成定局，虽然上级还没有公开这个事情，但也是早晚的事。欧阳云逸说，上级有上级的考虑，而我们要有我们的打算，要尽早准备，免得到时候上级一声令下，搞得手忙脚乱的。吴铁锤说，说准备就是抓紧时间练兵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吃喝拉撒睡那都是上级的事情，他总不能叫我们光腚去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四野一片宁静，秋虫在叽叽地鸣叫，天空上星月无光，远远近近的山地丘陵都隐藏在暗夜之中，让人辨不清方向。他们临时居住的村庄黑乎乎的一片，只能辨别出一个大致轮廓，偶尔有昏黄的煤油灯光从一家一户的窗户和门缝中透出，更是加重了夜的黑暗与安详。村头村尾的家狗不时轻轻一吠，显示出一个个村庄的确切方位。远远的地方，火车鸣响着汽笛隆隆驶过，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隐约传来，它节奏分明，在黑暗的田野上缓缓飘荡。在这个宁静而又黑暗的夜晚，他们谈到了杨根思等四个战斗英雄的报告，说他们去北京开会，见到毛主席又在天安门观礼，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吴铁锤有点不服，说他大战小仗也打了不少，怎么他就不能搞个战斗英雄当当呢？欧阳云逸说，打好仗带好部队完成任务是根本，英雄模范毕竟少数。吴铁锤说，不行，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佬，一定搞个战斗英雄，也为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露露脸，让他铁锤妈妈脸上沾点光。欧阳云逸看不清吴铁锤的面庞，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的这张脸庞一定是容光焕发，只要有仗打，他吴铁锤就会兴奋，更别说去朝鲜打美国佬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他和这个吴铁锤多少年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就像了解他们这个营，了解他自己一样。

相信自己的部队。战士们要是知道了出兵朝鲜，一定都会嗷嗷叫唤。吴铁锤也看不清欧阳云逸的样子，然而他一样知道欧阳云逸脸上的表情。这是一张文质彬彬的脸，上面有一副眼镜。这张脸爱干净，什么时候都弄得利利索索的，就像什么时候都坚持早晚刷牙那样。当年吴铁锤跟着欧阳云逸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日武装，与其说是因为打了苏北老家吴家集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与吴老财结下了不解之怨，倒不如说是这张脸吸引了他。这是一张沉静和不动声色的脸，让人感觉到力量，感觉到生活的阳光，他信得过这张脸。黑暗之中的他们还谈起了王老头的土黄色日本军用大衣，说那是个老同志，组织上应该照顾的。吴铁锤说，兵团也真是的，要发还不都发，光给团以上干部发。欧阳云逸说，兵团一定是有困难，一下子哪来那么多大衣，再说了，这些年你也没有穿过大衣，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还不是一样打到今天。吴铁锤说，那倒也是，不过教导员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听说过东北那个地方很冷，非常冷。欧阳云逸说，冷到什么样，还能冻死人吗？一列一列的孟罐子军列在躁动与期待之中开出了山海关。天气开始变冷，出发时暖洋洋的日头已是余温寥寥，凉风一阵紧过一阵。江南的这个季节正是晾晒稻谷的时候，田野村头花红柳绿，而眼下的东北大地已是满目萧杀，冬天开始降临在这片黑色的原野上。越往北走寒意越重，越往北走冬天的落日也就愈发的苍茫。车过通化，吴铁锤的这趟火车又做了短暂的停靠。正是黄昏落日，寒风吹裹着站台上的落叶枯草，飞沙走石，红红绿绿的标语随风飘舞着，破旧的门窗在噼啪作响。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来临。吴铁锤、欧阳云逸和营部的几个人在站台上走了一圈，只碰到了一位管理道岔的铁路师傅。没有了天津车站的锣鼓喧闹，也缺少了大喇叭的洪亮声音，除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站台上十分冷清。这位铁路师傅头戴三块瓦的棉帽，大头鞋，身披一件污渍斑斑的厚重大衣。由于常年的烟熏火燎，这件臃肿的大衣眼下已辨不清本来的颜色。他脸庞红润，高高的个子，看到站台上吴铁锤他们高高矮矮的几个人，就主动地上前攀谈起来。他们得知这个铁路师傅姓吴，所以就管他叫吴师傅。吴师傅一口纯正的东北方言，他知道吴铁锤他们是将要开赴朝鲜的志愿军，言谈话语之间满怀着崇敬和热情。他告诉吴铁锤、欧阳云逸，像这样的闷罐子军列也开过去很多趟，后面不知道还要来多少，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够美国小鬼子喝一壶的。
不过，他看到这几个人身上的军装，也流露出担心疑惑。吴铁锤他们都是出发时的装扮，大盖帽、胶底回力鞋、单薄的棉衣裤。吴师傅对他们说：“朝鲜那嘎的贼冷，你们这个样子上去恐怕够呛呢。”李大个显然不太懂东北方言。贼冷是啥子？哪个晓得吗？吴师傅说：“小同志是南方人吧？你可不知道俺们东北这嘎的，零下几十度是家常便饭，鼻子耳朵一扑了就能掉下来。”陈阿毛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耳朵还能掉下来？吹掉的吧？吹掉的邪乎。吴师傅觉得这些南方人对东北的寒冷明显缺乏了解，加重了语气：“冻掉的。”他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能够明显感觉到对他的不信任。吴师傅正言厉色地说：“你们还别不信，俺们这嘎的冬天竟是大烟泡，尿尿你出门手里都要拿根棍子。”拿棍子干什么？欧阳云逸也产生了疑问。干什么？吴师傅仍然一本正经地说：“拿棍子敲，不然尿到一半就冻住了。”李大个儿和陈阿毛完全被唬住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却是将信将疑。他们都没有在东北生活过，虽然知道东北是比他们江南苏北要冷，但是究竟冷到什么样，谁也没有体会过。至于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掉，尿尿要用棍子敲，他们感到不太可能。但是吴师傅说得这么认真，又不由他们不信。铁路吴师傅担心部队的衣着，欧阳云逸对吴师傅的打扮也不以为然。欧阳云逸说：“什么季节，师傅，你穿着这么厚的大衣大头鞋，到冬天穿什么？”吴师傅惊奇地说：“啥季节？这嘎的已经冬天了，九月份入冬，十月份下雪，眼下都十一月了，还啥季节？”吴铁锤小时候听说过东北的寒冷，小时候挨冻的滋味真不好受。那还是在他老家苏北吴家集，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不知道要比他老家冷出多少倍。火车还没有得到发车的信号，站台上风很大，大家也确实感觉到风寒天冷，所以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抽烟。吴师傅抽的是自卷的喇叭筒，吴铁锤却掏出了轻易不抽的洋烟卷，是在南京下关车站上买的老刀牌香烟，一共买了两盒，一路上还没有舍得抽。吴铁锤撕开烟纸，掏出一根给吴师傅，自己却要了吴师傅的喇叭筒来抽。吴师傅的东北旱烟劲头很大，吴铁锤觉得非常过瘾。吴师傅没有点燃吴铁锤的老刀牌烟卷，只是在鼻子上闻了闻，很小心地装进大衣口袋里，而后又掏出烟叶纸条卷起了喇叭筒。吴铁锤一看他的举动，知道这是个真正抽烟的人，干脆把一整盒老刀牌都送给了这个铁路吴师傅，说就当是出国打美国鬼子而留下的一点纪念吧。吴师傅仿佛收受了贵重礼物那般受宠若惊，
同时又感到十分的为难与愧疚，说他没什么东西送给打美国鬼子的志愿军，反而收了志愿军这么好的香烟，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在此，他只能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一路胜利，早日凯旋。即将开车的哨音吹响了，火车鸣响了汽笛，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寒风中飘荡。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他们告别了吴师傅，奔向即将出征的孟罐子军列。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吴师傅却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三两把脱下自己的大衣，死活塞给吴铁锤。他真诚地说，别看我这个大衣埋汰，却是正宗的日本关东军军用装备，翻毛的，抗风抗寒，你们带上它到了朝鲜那嘎的兴许能用得上，就算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点心意吧。吴铁锤说，怎么能要你的大衣，你现在也要穿。铁路吴师傅死活不干，说他家在这嘎的呢，本乡本土的总会想出办法，你们到了朝鲜是人生地不熟，拿上就能派点用场。吴铁锤一看确实盛情难却，就叫李大个接过了大衣。他真心地对吴师傅说，大冬天的让你把大衣脱下来真不好意思。你放心，吴师傅，有了你这件翻毛皮大衣，我就能替你多干掉几个美国鬼子。吴师傅冲他们招着手，意思是让他们赶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吴铁锤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他叫吴师傅等等，自己一跃上了闷罐子，片刻又蹦下车来，手里却攥着瓶洋河大曲。他把这瓶酒硬塞到吴师傅怀里，说这个酒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老母亲烧给他的，珍藏了多年，一直舍不得喝。你们这嘎的天冷，大衣又脱了，冷的时候喝两口暖暖身子。吴铁锤特意叮嘱说，他们家的老酒劲头特别大，两口下去就能放倒个人。他要吴师傅喝的时候悠着点，不然会一醉不醒的。吴师傅没有推辞，他接过了这个酒瓶子，也记住了吴铁锤的话。他看着吴铁锤匆忙爬上已经缓缓开动的火车，吴铁锤冲着站台上的吴师傅招招手，想说一句回来见，可是却并没有说出口来。风很大，满地飞舞着落叶枯草以及残破的红绿标语。在他的视线中，吴师傅的身影越来越远，连同着这个冷清破旧的小站一同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下。吴师傅目送闷罐子军列喷吐着黑烟隆隆地驶向远方，把手里的洋河大曲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真是好酒啊，他在心里面说道，怪不得人家珍藏了那么多年。这一去就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了，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个面啥的。他想，刚才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问问几个志愿军同志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都姓甚名谁，他感到非常懊悔。张仁清军长的部队及其九兵团兄弟部队的两个军奔波在关外大地上的时候，奥利弗·史密斯的陆战一师
刚刚结束了黄海日本海的悠悠行动，而在圆山港正式登陆。依照道格拉斯

0: 斯麦克阿瑟的计划，他们将从东部战线沿长津湖水库一线向北发起前行攻势，直插鸭绿江边，在东西两线完成对志愿军13兵团的战略包围，从而一举扫荡北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13兵团是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六个军，此刻在西线正面临沃尔顿沃克第八集团军的巨大压力。如果陆战一师于东部发起并完成前行攻势，将使13兵团腹背受敌，后果无法想象，战场形势变得万分危急。鉴于朝鲜战场的严峻局面，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取消原定于海河口地区进行整补换装的计划，直开鸭绿江，由吉安等地火速直接入朝。毛主席的电报充满了对时局的焦虑，张仁清的军即将到达边界整补地区，计划取消后，由于友邻部队的一个军已开向安东，一时不及调转，所以以他们所在的位置，兵团决定他这个军从后卫变前卫，直开吉安鸭绿江。军直及其所属四个师在吉安过江后，将经由北朝鲜的满浦里、江界、平南镇一线进至长津湖地区，迎头截击美陆战一师，阻敌北犯。张仁清明白，取消整补换装计划将意味着几万人的部队没有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棉大衣，他们将要穿着南方部队的单薄冬装，在朝鲜的高寒地带作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能上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얼마시도시기네
1: 光影宝盒。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如愿》。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心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听众朋友们，畜牧业是乡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想要养好牛羊，草料是第一道关口，优质牧草不仅是牲畜的口粮，更是降低养殖成本、提升肉奶品质、扩大养殖规模的关键。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科学种植紫花苜蓿的相关知识。
3: Radio Anglo'cu dostlar, çarucılık yezi kentlerinin kırımını aşırıp beyişini işga şürüştüki törük kesim. Kalı koylarını yakşı bekiş üçün otçöp birinci ötken, süpetlik otçöp çarılarının uzuqı bulupla kalmayı yana bekişte narhını tövelidiş, göç, süt süpetini östürüş, bekiş gölümünü kenaytıştaki aşkoç. Bugün biz birlikte ilmi usulda sözün çiçek bedini terişki dair bilimlerini öğünüp öteyli.
4: 第一部分，牧草栽培。一，紫花苜蓿。紫花苜蓿是豆科苜蓿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系发达，主根入土深达数米至数十米，根茎密生许多茎芽，显露于地面或埋入土中，茎叶枝条多达十余条至上百条，茎干斜上或直立光滑，略呈方形，高约100到150厘米，分支很多，叶为羽状三出复叶，小叶长圆形或卵圆形，先端有锯齿，中叶略大。栽培技术，播前准备，选地，选择地势高、排水条件好的沙土、沙壤土地，土壤肥力中上等，土地平坦，土壤 pH 值 6.5 至 8.0， 交通便利，有利于机械化运输及操作管理的地块。苜蓿属植根系入土深，对播种地要深翻，才能使根部充分发育。苜蓿种子小，幼芽细弱，顶土能力差，播深了则出苗困难，再加上苜蓿幼苗生长特别缓慢，易受杂草危害，因此整地必须精细，要求地面平整，土地细碎无杂草，伤情好，达到上虚下实，即整地质量达到松、平、细、碎、伤、净的六次标准。品种选择及种子质量，选择能够适应本地区产量高、品质好、抗逆性强的栽培品种。适应本地区的苜蓿品种有新疆大叶紫花苜蓿、阿尔冈金、三得利、WL 系列等。苜蓿播种前必须测定种子的发芽率、净度、硬实率，如果种子硬实率高，可采取擦破种皮或变温处理，解除种子硬实休眠。如果土壤从未种植过紫花苜蓿，或连续三年以上未种植，土壤 pH 值低于 5.8 或者高于 8.5，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1%，可直接利用商品化根瘤菌剂进行接种，选择菌剂有效活菌数含量大于等于每克2亿个，按照说明书规定的用量制成菌液，喷洒在种子上并充分搅拌，也可加适当的细土使种子完衣化。播种，播种时间，苜蓿可春播或秋播。秋播，在小麦茬或青苎玉米茬上播种的苜蓿必须在9月15号前完成播种。春播， 南北疆一般在3月25日前顶龄播种或者适时播种，苜蓿可以单播，也可以和小麦、小黑麦、油菜等其他作物进行保护播种。播种量，苜蓿播种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植株长势、草丛的密度以及苜蓿的产量和品质，因此在播种时必须计算好播种量，做到合理密植，一般为每亩 0.8 到 1.0 千克。播种深度，一般情况下苜蓿播种深度在 1.5 至 2.0 厘米，播后必须镇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以便吸水萌发。播种方式，采用小麦播种机，一机12行调播，波幅1.8米，行距为15到30厘米。

期节目监制苏辉，节目策划帕尔哈提克利木，剪辑麦迪娜艾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帕尔哈提克利木麦迪娜帕提古利，编辑帕尔哈提克利木。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声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民生项目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2: 一心向党、汉末扬青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书乐县。地质机关石家港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地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重大项目筑牢民生根基，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在喀什县克孜河南岸干渠水源工程现场，机械轰鸣，坝体填筑与闸体浇筑正加紧推进。
3: 这一重点民生水利项目总投资4.37亿元，设计库容926万立方米，计划2026年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27年上半年竣工投入使用。湖北大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施工负责人张扬：目前正进行坝体填筑、截制分水闸、泵站放水放空闸施工，投入各类工程机械200余台，作业人员300余人。项目建成后， 将为喀什县4.9万亩农田提供稳定可靠的灌溉保障，提高灌区灌溉保证率，有效缓解春夏用水高峰期及季节性缺水压力，为农业稳产和产业发展筑牢水安全屏障。喀什县西克尔库勒镇博斯坦村村民阿卜利克木米吉提：
4: 工程建成后，我们的灌溉用水就会有稳定保障，将会告别枯水期的缺水问题，有效提升农作物产量，让大家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
5: 喀什县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伊米提·阿卜拉：
4: 我们将继续助工地开展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严格把控原材料进场质量，
2: 落实安全生产各类措施，严格按照水利工程施工规范，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与此同时，巴楚县聚焦乡村交通短板，稳步推进2026年村组道路建设项目。工程覆盖全县7个乡镇，总投资3100万元，建设总里程63.3公里。巴楚县阿纳库勒乡干部罗立斌：
6: 该项目预计8月底
2: 竣工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优化乡村网络通行环境，持续提升沿路沿线村民日常出行舒适度与便利度，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此外，巴楚县多来提8个乡以工代镇防渗渠改建项目同步实施，计划改建 10.5公里防渗渠， 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施工， 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真正实现建设一项工程带动一方就业、富裕一方群众。盛夏时节，喀什各地立足特色重养资源，串联观光、采摘、加工、展销多元业态，以农促旅、以旅新农，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眼下，刹车县阔什艾日克乡阿克巴什村千亩油葵进入盛花期，
7: 连片金色花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2: 游客伊斯日皮利伊斯马伊利：
7: 这次专门过来打卡这里赏日葵花海，沿望过去全是金灿灿的，特别美，拍照也特别出片。
2: 今年阿克巴什村优化种植结构，

0: 模化发展兼具经济价值与观赏属性的油葵产业。小小油葵串起耕地改良、田间种植、观光旅游、油料加工完整产业链，既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益，又依托花海景观带火了乡村文旅，实现了土地提质、产业增效与群众增收的共赢。
1: 莎车县阔石艾日克乡阿克巴什村党支部书记康九和：
2: 油葵籽粒出油率高，市场销路稳定，连片种植还能形成乡村花海景观，既提高土地综合效益，又带动村民流转土地、就业务工，切实增加农户收入。
0: 近日，英吉沙县芒新镇蟠桃采摘节暨农产品推介会在托万艾日克村启动，活动融合文艺演出、游园互动、农产品及非遗展销，集中展示土桃、磨戳印花、蜂蜜、英吉沙杏等特色产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选购。
1: 游客韩佐热木巴拉提：
3: 现场不仅有竞赛的节目表演，还有特色农产品、非遗艺术品展销和趣味活动，和家人一起品味美味蟠桃，打卡拍照，玩得特别开心。
0: 依托 1.2 万余亩优质桃园，芒新镇以桃为媒，联动非遗资源打造沉浸式采摘文旅推介活动，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英吉沙县芒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热依拉阿卜莱提：
4: 芒新镇将持续立足特色林果产业优势，不断完善采摘园休闲娱乐产品展销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林果产业链，持续以农信旅、以旅助农，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5: 七月十三号，喀什地区一心向党汉谟扬青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疏勒县张骞丝路文化景区。本次巡展由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喀什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四地书法家协会提供精品展品支持。按照整体安排，该展览将在喀什地区各县市依次巡回展出，巡展将持续至2027年1月。
0: 本次主题书法展于今年4月21日启动作品征集，共收到各地书法爱好者投稿274件，经新疆书法家协会专家评委专业评审，遴选本土优秀入展作品71件，沅江四省市名家精品18件。
1: 参观者谢一代土训江：
6: 展厅里非但博物以明志，非宁静无以支援的作品让我深有感触，一幅幅红色书法作品既展现传统笔墨之美，又诉说党史初心，让我更加爱党爱国。
0: 展厅内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一一呈现，作品内容既有展现家国情怀的经典名篇，也有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将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融合，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1: 疏勒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王启润：
7: 疏勒县文联将以此次巡展为契机，持续组织本土文艺人才扎根基层，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作精品，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让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5: 七月十三号，以“党建立行筑先锋，融合赋能促发展”为主题的地质机关十家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
0: 经过前期层层评比、严格评审，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区卫生监督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地区融媒体中心等10个单位打造的优秀党建品牌脱颖而出。展示活动中，各单位依次登台，围绕品牌名称、标识内涵、主要做法及创建成效做详细展示。
1: 参赛选手丁灿：
8: 为我们今后的党建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借鉴和学习以及工作经验，我觉得收获很大。我们把这些收获要带回去，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好更好的基础，提升我们的工作成效。
0: 此次展示的党建品牌覆盖多领域、多岗位、多层级，既饱含坚守初心、服务为民的温度，又彰显攻坚克难、赋能发展的力度，更体现守正创新、锐意进取的深度，全方位展现了地质机关党建工作的丰硕成果与崭新风貌，

0: 为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当前，喀什地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县市科学调度，充分做好防汛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
2: 为确保安全度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一直以来，泽普县水利局坚持防汛常态化治理，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持续提升基层防汛应急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筑牢水利安全防线。
3: 泽普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防汛抗旱保障中心主任玉素福卡蒂尔努尔买买提：
4: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压实防汛责任，全方位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全力保障今年度汛平稳有序。
2: 随着气温升高，巴楚县境内的叶尔羌河及多条干渠水位逐渐上升，为积极应对风险，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巴楚县水利局各乡镇多措并举开展防汛抗洪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巴楚县水利局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干部拜和提亚尔麦麦提名：
5: 我们从五月初启动巴楚县2026年水库修复工程，开展去年水库的险工险段加固维修、物资储备等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汛期水位实时监测，常态化开展全县水库河道干渠安全隐患排查，最大程度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期刹车县2026年防汛抗旱联合实战演练在喀群乡举行，演练现场公安、消防、医疗、电力、应急管理等部门迅速集结，完善高效联动应急机制，全面检验各支队伍防汛抢险应急救援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刹车县应急管理局安防委干部徐斌：
6: 我们将梳理本次应急演练的短板，优化处置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操演练，紧盯汛期风险隐患，抓实各项应急预案举措，全力守护全县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4号，记者从喀什兰宁国际机场获悉，七月以来，机场暑运期间进出港旅客已达24万余人次，日均进出港旅客约1.8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1.9万人次。北京、上海、广州、西安、乌鲁木齐等热门航线旅客出行尤为集中，机场暑运保障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0: 今年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8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客流主要由旅游游客、将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人员组成。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缓解暑运客流压力，喀什兰宁国际机场主动对接航空公司，积极协调新增加密航线，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
3: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杨玉宁：
7: 喀什兰宁国际机场新增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设备，满足旅客快速一脸通关。高峰时段，我们在值机、安检、问讯、登机口等岗位增派人手，安排引导员针对首乘旅客、老年人、残疾人、无陪儿童提供全程引导帮扶服务。
0: 目前，喀什兰宁国际机场累计运营航线80条，通达国内外50座城市，航线覆盖广度持续拓展，航班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为持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水平，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全面推进药店智能温度湿度监测设备升级改造，实现辖区药品智慧监管全覆盖，以科技手段精准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8: 走进国药控股土木舒克药业有限公司图示三分店内，各类需阴凉保存的药品分区规范存放，新装的智能温湿度监测设备实时动态显示环境数据，全程自动采集并上传至监测平台，有效解决了传统监测误差大、隐患发现滞后等问题。
3: 国药控股土木舒克药业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石玉儿：
9: 特别实用，数据实时更新，也是自动保存，不用人工的反复记录。

0: 温湿度不对了还有提醒。现在储存药品更标准更规范，我们经营起来也更安心，老百姓买我们的药也更放心。
1: 智能温湿度监测设备具备24小时不间断监测、5分钟云端自动上传、数据自动留存、异常实时预警等多重功能，能够精准捕捉药品储存环境温湿度细微变化。一旦出现数据异常，设备立即发出预警提示，不仅方便药店第一时间整改处置，也让市场监管部门实现远程实时监管，从源头防范药品储存不当引发的质量安全风险，为药品质量安全装上智能监护仪，让药品储存管理更加科学、严谨、规范。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7月14日，上海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喀什型智力支援服务启动仪式在喀什举行。17名高层次博士后将开展为期5天的点对点帮扶，为喀什培育心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援疆智力动能。
4: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麦盖提县扎实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实施，通过政企联动，让利于民，优化便民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政策红利，清凉度夏，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槽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感染。综合广播，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书里有古角争鸣，也有琴瑟和鸣。书里有星河璀璨，也有芳草萋萋。书里有喜怒哀乐，也有阖家团圆。当视线穿梭于字里行间，当月光专注于每次翻页，书桌前、咖啡厅、教室里、车厢中，你阅读着，时间变得模糊，生命愈发丰盛。给阅读一个角落，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
1: 今天这个点儿不是给大家说晚高峰啊，说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
0: 今天的节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和新奥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喜欢的图书。
1: 是的，
0: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本不太一样的书籍。新奥，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让你温暖的事情会有哪一些？
1: 温暖的事情，其实比如说下班之后收拾收拾家里边的卫生，打扫厨房，然后看一本自己爱看的书，然后再泡上一杯茶，看着夕阳。
0: 是让我们温暖的事情，我觉得让我温暖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比较早嘛，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小店。这家小店呢，因为它呢都是自己在做，就是早餐呀还有午餐还有晚餐都在做。然后早上呢它也起得比较早，然后每一天早上它看到我的时候，它都主动的和我打声招呼。
1: 哎，
0: 它说早上好，哎，你又要去上班。哇，我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每天走到那的时候，我就有意的就会顿一顿，我就想看一看他在干什么。哎，看他
1: 在等待那个招呼吗？
0: 哎，不是，看看他是在忙碌当中呢，还是正在就是在做什么，就只是想让知道他此刻是在做什么。然后他有时候会就是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看到我，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个真的特别真挚的笑容，
1: 温馨的早上好。
0: 对，当那时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特别特别的温暖，
1: 人间值得
0: 啊，人间值得。对的，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人间温柔。
1: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七月的喀什真的有一些不一样，像田间地头的无花果熟透了，然后在街上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水果，比如说桃子，各种各样的桃子。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是在喀什出生长大的，我也叫不出这么多桃子的名字。还有那杏子，你说最喜欢的杏子是哪里？
1: 应该是英吉沙杏，
0: 色麦提杏
1: 、
0: 但是呢，喀什的杏子，无论是哪里的杏子都好吃。还有呢，这个老汉瓜，这个加湿瓜，还有呢各种的西瓜，我觉得在这个七月的时候，
1: 必不可少的瓜。
0: 对，就是那种幸福感就会
1: 满满的
0: ，对，就会比其他的时候可能多了一些甜蜜的这种幸福。
1: 还有一种来自于大自然馈赠的满足啊！
0: 哎，是的，到了古城的时候，你看孩子们在巷口追逐嬉戏的时候，在巷子里面去踢足球的时候，或者向你问好的时候，哇，我觉得。

0: 真的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1: 对，年轻的古城和运动着的古城啊。
0: 嗯，有时候这个坐在门口的乘凉的老奶奶还会说：“哎，进来喝杯茶，照顾大家歇歇脚。”
1: 嗯
0: 嗯，这时候，如果大家问我说什么样的书适合这个季节呢？我就觉得是温暖的书。那这两天呢，我和星奥其实都在讨论一本书，就是《人间温暖》的这本书。哎，这本书是关于温暖，所以我此刻拿的这本书，大家也来看一看这个封面。这封面上不知道我星奥看到的第一眼觉得是什么呢？
1: 就是特别治愈啊！就是墙上有一只猫，猫的后面有绿草丛，就是猫在午睡，它瞬间让你觉得，哎，这个生活如此安静美好，阳光从上面轻轻的拂过，和微风一样，都是这个时节最美的律动啊！
0: 嗯，这个小猫咪在这个墙上，就是
1: 墙上的小猫。
0: 我们小时候有院子嘛，院墙。上在打盹儿。那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是：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这本书呢也是31位当代的散文大家联手写的，他也说到了说写给每一个心里注满阳光的人。
1: 是的，
0: 人世坦荡，无所禁忌，日色丰盈里有着家常和生机无限。
1: 我感觉夏天读这本散文集的话，会让自己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和小美好。就像有一位作家说的，他说人生啊，一定要爱点什么，就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啊。
0: 哎，是的，这本书是由毕淑敏、张伟、范晓青，这些刚才也说到了31位当代的散文大家联手写作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封底我给大家也来看一看。就是说到了说，阅读汪曾祺，看到他在《人间草木》里说到了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似乎听见一个可爱的老头在喃喃自语。还有呢，一转眼老了少年，少年那时候真是一个小动物啊，他走着走着都要跳起来，跳起来摸一摸崖上的蒿草，他的心头喜悦，眼睛明亮，喊声如歌。
1: 哎，这就是散文和文学带给我们的一种，不管是精神层面的还是意象层面的，都会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小确幸。
0: 对，柳成章的《青青岩中草》还有呢，风炉烧起来，炉膛里呼呼越来越响，碗碟筷各就各位的叮当恳切，监察着这一切的是早点铺子老板娘和猪肉老板的大声聊天。他们比邻工作已经很多年了。这是
1: 晨起的早市的早点早餐店啊。
0: 对，就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温暖的瞬间。
1: 对，看见人间美好。
0: 陈思诚的《我们的耳朵曾经错过一些什么》，在这篇散文里的内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了说，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幸好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就是很像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喀什的夏天。
1: 是的，
0: 就是走在街上的时候，可能只要低头看了玩会手机，一抬头陌生的这个朋友呢就会向你招招手，朝你笑一笑。
1: 是的，不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古城里边，还是在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乡间小路上或者是景区啊，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最真诚的笑脸，如那个像向着太阳的向日葵一样。我突然想起那个李娟写的那个在守望的向日葵，是不是？
0: 对，这本书当中
1: 每个人都像一个向日葵一样，就是他们给你力量，
0: 就是、朝着太阳，朝着光的方向
1: 吸收能量，同时传给周围的人能量，积极向上的过好每一天，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件小美好啊。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本书了，《人间温暖》。其中呢我们其实和星奥一起就是读了这本书。那就是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其实很多的文字呢也感染着我们，想要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人间温暖的美好一起传递出去。
1: 是的，虽然7月的天气很燥热，但是当

0: 你烦躁不堪的时候，不妨读一读这本散文集《人间温柔》，就像与一群老朋友相聚，轻声细语地舒缓着我们自己的内心啊。
1: 嗯，是的，是的。哎，此刻是不是特别的适合来一首歌？
0: 嗯，可以。
1: 这首歌呢，就是胡夏的《半暖时光》。我觉得，时光不用那么的暖，也不用那么的静。其实有时候它需要一点点的，就是在我们内心，像湖面，然后投下一颗石子，有一点点的声音，也有片片的涟漪，是不是？
0: 嗯，是的。
1: 来，轻轻的叩响我们的心中的最初的梦想。
0: 嗯，
2: 走慢些，未来大把失眠，你骑着单车前行。

0: 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胡夏的半暖时光，是不是和现在此刻的心情特别的契合呢？
1: 嗯，也和我们今天这本书也非常契合，人间温柔啊。
0: 嗯，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本书，就是我们关于温柔的定义。
1: 嗯，
0: 其实呢，这本书的开篇呢有一段话，此刻呢，希望你读给大家听吧。
1: 嗯，可以可以。温柔从来不是什么轻声细语，也不是软弱不堪。温柔是对这个世界的善意，是对生活的热爱，是敢于接纳自己的勇气，是坦然面对过往的决心，是基于理解和包容的品质，是一切温暖的力量。
0: 哦，
1: 怎么样？怎么样？
0: 首先给星耀点个大大的赞。嗯，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啊，嗯，当时呢我是真的愣了一下，就是我当时脑子是空白的，因为我发现，嗯，我好像误解了温柔这个词。
1: 嗯，
0: 温柔呢，它不是说话声音小，不是不争不抢，不是软弱。其实呢，真正的温柔呢，就是大家看清了生活的不易之后呢，依然选择对这个世界保持善意。
1: 嗯，保持温柔。
0: 嗯，所以说，当我看了这段话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定义，让我想起了就是咱们喀什的那些每天都会遇到的人。嗯，比如说馕坑边默默打馕的师傅，
1: 嗯，
0: 茶馆里面弹着琴的老人，
1: 老人，
0: 嗯，巷口边笑着和你打招呼的孩子，其实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温柔的定义，
1: 嗯，
0: 但是他们每一天都在温柔的和你相见。
1: 嗯，是的，用真诚拥抱着每一天。
0: 在这本书当中呢，首先是毕淑敏的作品《带白蘑菇回家》。
1: 嗯，
0: 这篇散文呢真的很有趣。我觉得毕淑敏写书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细腻的，能捕捉到那种细微细节的那种能力。
1: 嗯，
0: 就书中呢有一篇，就是有一段，其实读完之后也是心情呢，像真的是，平静的湖面投进了一颗石子的感觉。他说，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和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
1: 嗯，
0: 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朋友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孔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返回的途中呢，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呢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呢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上的模样。小姐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小姐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了。
1: 嗯，
0: 读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我要把它带回去送给妈妈。就是无论你长多大，
1: 嗯
0: 嗯，就是永远是妈妈当眼中的那个孩子。
1: 是的，就是永远都会想着把最好的事，就事物分享给父母，把最好玩的，最想让父母看到的那些小物件也好，小食物也好，都想第一时间给他带回去，不管有路程有多远，都是第一时间，哎，想怎么把东西给他们带回去，算是一个就相当于出差远途旅行的一个小礼物一样。
0: 嗯，而且你看他的描写当中就很有趣，就是比如说到如果你把蘑菇都放在那个地板上，
1: 嗯，
0: 那打扫卫生的小姐姐进来肯定会皱皱眉头啊，这待会儿收拾起来有多难。但是当你说我要把它带回去送给妈妈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小姐姐心里的那种暖一下就出来了？嗯，所以她描写到说暖暖的微笑，暖暖的笑了。
1: 嗯，
0: 这大概就是温柔的传递，一个人对妈妈的爱会感染另一个人吧。
1: 是的，就像温柔的力量啊，就像涓涓细流，虽然不汹涌澎湃，但是在我们面对的那一刻，就会发现每个人 都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会有共鸣感。
0: 嗯，所以说呢，故事呢还在继续，说小姐姐帮我找来了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呢妥妥的安放进去。
1: 嗯，
0: 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的把纸箱塞在床上，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叔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小鸭，怎么没听见叫？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他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呢，这个词语对他已十分的陌生。
1: 嗯，
0: 半晌之后呢，他才接着说到了，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了。
1: 其实刚才丽梅读的时候啊，我的心其实也被轻轻的揪了一下，就是这个文章中的

0: 而知，但是呢他接下来的举动真的让人眼眶发热。青海汉子呢不放心的蹲下检查，忽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经生出了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叔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了浑身是洞的纸箱。他说把卧铺小茶几上的这个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对周围的人说道，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吧，腾出这个小桌子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去给妈妈。我们把窗户开大，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里，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读到这五个字的时候，哎，真的是眼泪差点掉下来，是不是？这五个字呢，让车厢里素不相识的人们拧成了一股绳。他们帮的呢，不是毕淑敏，帮的是一个女儿想送给妈妈的礼物。
1: 嗯，是的。
0: 其实读到这里呢，哎，我的脑海当中此刻浮现出了另一幅画面。就是在喀什，哎，就是今年的春天。这个故事新浩肯定都知道，因为作为融媒体中心的
1: 一
0: 员来说，这个也是我们就温暖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故事。
1: 对，也是我们的小记者们啊，在街头巷尾就是发现的这个人间温柔，温柔
0: 的
1: 故事。
0: 是的，就是当时呢，我们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田亚莲带着一位从湖南来喀什支教的老师走进了古城边上的一家馕店。这个打馕的小哥哥阿布杜拉听说对方是从湖南来喀什支教的，没有多余的客套，直接呢拿起了食品袋，又多塞了几个馕进去。不用不用，送给你们尝一下吧。真的，谢谢你们不远万里来喀什工作，我们是一家人，出门在外要相互照应。当时呢，就是田亚莲和他的朋友要把这个馕钱
1: 给
0: 到
1: 付
0: 给打馕的小哥哥，但是打馕的小哥哥就说到了，不用不用。当时呢，很顺手的就把自己馕店的各种各样的馕，
1: 不同口味的馕，
0: 都装在了塑料袋里面送给他们。
1: 你最朴素和最真诚的方式啊，就是温暖这个每一个，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当时他们俩。
0: 是的，你感觉到和我们都有妈妈，和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
1: 异曲同工之妙，
0: 真的像极了，都是最朴素的 话，都是最本能的善意，都是人与人之间无需翻译的温柔。所以毕淑敏呢，在他的散文里也写到说，生命之间无法剔除的关联性，决定了人人皆不能置身事外。人可以有独立的品格，但不可以隔绝的生活。因此，人与人之间呢，更应该宽厚以待，仁善以敬。
1: 那么打馕小哥和这个支教老师，青海大叔和白蘑菇，他们之间本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因为善意这件事情，生命之间有了温暖的连接。有人说啊，你迈着双腿走过去，一脚一个灿烂。其实我们每一个善意的微笑和每一个善意的体贴，都是对大家，都是对这个温柔的人世间最好的回答。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是不是也得给大家再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周深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丽梅和新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和大家分享这本人间温柔。
1: 特别的时刻推荐一本就是非常
0: 特别的书
1: 、
0: 这本书呢是由毕淑敏、张伟、范晓青等31位当代的名家所写的书。其实呢在这

0: 文书当中呢，这些散文大家呢，用各自的方式聊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温柔，
1: 温柔，
0: 对，温暖，温柔。而且呢，这本书呢，分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城市里的暖意，
1: 嗯，
0: 就是那些亲情、友情，还有陌生人之间的不期而遇的善意。哪怕生活再喧嚣，这些微小的温柔呢，也能让大家重新的相信世界。其实第二部分呢，就是往内心去走了。其实借了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人间温柔》，毕淑敏、张伟、范小青等31位当代的作家，
1: 嗯，
0: 送出的一本散文集，
1: 都是最细腻的笔触写出人间的温柔。
0: 嗯，对，是的，是的。就这本书当中，我们说到了，其实它的核心是温柔。
1: 嗯，
0: 但是呢，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所有的好像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1: 对，
0: 好像是你所经历的，你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
1: 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啊，用文字娓娓道来，
0: 嗯，
1: 不乏这个诗情画意，也不乏人间温柔。
0: 嗯，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让人心头一暖的句子。
1: 嗯，
0: 这样行啊，我们挑上几句送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些非常暖的句子。嗯，这句，登高征服不了天，但可以与天空对话。远望无法穷尽最远的远方，但是可以看见自己的渺小。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帕米尔高原，就是你去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在这个穆什塔格峰下，你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嗯，就是与天空对话，
1: 对，
0: 与穆什塔格峰对话，也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渺小。
1: 嗯，
0: 所以说到了站在这穆什塔格峰的脚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像一粒沙，细沙，
1: 就是气势恢宏的帕米尔高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和生活的广度与宽度。茫茫天地间，就是我们就是才发现自己在那一刻竟然无言以对的想要去表达些什么，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0: 嗯，因为在穆什塔格峰下的时候，你正因为看到了渺小，所以才懂得了敬畏，就是敬畏自然，敬畏生活，敬畏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1: 嗯，是的。
0: 毕淑敏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说，优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
1: 嗯，
0: 就是这句话呢，就想送给每一位在喀什工作的人。可能我们的日子可能不是那么的华丽，哎，囊是最简单的，茶是最普通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是热的，是坚固的。风沙吹不散，日子磨不薄。
1: 对，还有一句话啊，他是这么写到的，到达远方的时候，我们也许什么没有收获，反而途中遗失太多。也许没有遗失，我们就根本无法抵达远方。
0: 嗯，哎，希望在阅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在想，每一位异乡的人都放下了故乡的某些东西，但是呢，也在这里收获了另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善意，也许是朋友，也许是重新出发的勇气。
1: 嗯，
0: 就是把温柔呢带进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读完整本书之后呢，最大的感受就是人间温柔不是要做多伟大的事情，而是如何在日常的缝隙里把善意安放好。它可能是你买菜的时候多给摊贩的一个微笑，也许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让了一下过马路的老人，也可能是看到陌生人搬重物的时候伸出了一把手。不需要成本，但是呢，需要有一颗愿意看见的心。
1: 也有可能是你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迎面过来的小朋友， 你会

0: 于是第一时间把烟头掐灭、
1: 哎、
0: 或者是看见路边上的小摊贩没有一个人光顾他生意的时候，你走上前去买了水果，买了他摊位上的一些物品、嗯、也许可能是你行走在路上看着绿化道上盛开的鲜花，或者是微风吹过的树林，那一刻你觉得人世间值得，人世间温柔、嗯、人世间如此的美好。
1: 对，所以最后呢，我还想读一段书中的话，这段话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段话是这样的，说把花种在门外的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是一个随和大气的人。不把花只种在院子里独乐，而是种在门口与路人分享。想做一回青石台阶闲淡的人，春风再度，清风拂面，岁月不老。
0: 嗯，是的，这种抬头与低头的转换之中呢，其实我们能更好地平衡自己与外界的关系。
1: 嗯，其实更像是什么呢？我们走进喀什古城的时候，就是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花摆在门口。
0: 是的，
1: 月季呀、夹竹桃呀、无花果树啊，其实呢，他们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路过的每一个人看。就是走在巷子里的时候，拐一个弯就遇见了一簇花，再拐一个弯又是一个微笑。
0: 嗯，是的，
1: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温柔吧。它不藏着，不掖着，它把美和暖都放在门口，与所有的人分享。
0: 嗯，
1: 这句话还有想要送给新奥，我和新奥共勉、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
0: 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
1: 像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0: 对，转眼间已经来到16:54。
1: 嗯，
0: 其实我们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更多的精彩的笔触和作者的心路历程，还有这些他所经历的生活一些小故事，其实我们有很多话也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把最好的作品和最温暖的文字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嗯，就是像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段回复，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人、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的时候，那一刻是不是也感觉到那种温暖和温柔？
0: 对，因为信任，所以才就把所有可能我们能帮助他，也可能我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他在下班的路上或者上班路上又挺起了元气满满的一天。那种时刻就是我们把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祝福通过我们的
1: 电波来送出去。
0: 是的，
1: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最陌生的朋友，没有见过，但是呢我们的声音一直在陪伴着大家，是不是？而且呢在我们的共同的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传递着这种温暖和温柔。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而且刚才我跟新浩在说，只要我和新浩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0: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般。
1: 这本书呢，其实呢也不算太厚，有个260多页。但是呢拿到手上是沉甸甸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只是它的一角。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翻开这本《人间温柔》来仔细的品味和品读。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0: 是的，让我们在烦躁的时候不妨读一读《人间温柔》，让它治愈我们的内心，重新踏上充满希望与温暖的人生之旅。
1: 是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所念街星河房东的猫的一首歌曲，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0: 家。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

本人林超泽的 Lamorous。 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 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ou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1: 收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江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象巴巴儿。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大象妈妈，她生了一头小象，名字叫巴巴儿。大象妈妈十分疼爱巴巴儿，每天坐在摇篮边，用长长的鼻子摇着摇篮，轻声地哼着柔和的摇篮曲，哄着象宝宝睡觉。巴巴儿渐渐长大了，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妈妈给他捡来一个贝壳，他就用贝壳在地上咬沙子玩。有一天，巴巴儿在妈妈的背上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一个猎人从大树后面朝他们开了一枪。巴巴尔的妈妈不幸被子弹打中了，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1: 巴巴尔
2: 啊，妈妈妈妈
1: 妈妈
0: 旁边的小猴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小鸟们也吓得飞走了。

这时恒心的猎人跑上前来，想抓住小象巴巴尔。巴巴尔赶紧逃走了，他跑啊跑啊，不知跑了多少天。可怜的小象巴巴尔总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

0: 觉得好累好累呀，因为他年龄太小了，还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他的妈妈，还有许多不知道爱护动物的人，更有一些人心肠很坏很坏呢。例如对着他和妈妈开枪的那个猎人，显然就非常狠毒。当然来到城市里，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人的。小象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房子，有高高的大楼，也有矮矮的房屋。小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阔的街道。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位正在街上行走的人。小象心想，
1: 呀，他们穿得好漂亮啊，要是我也能有一身这样漂亮的衣服就好了。
0: 不过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这么漂亮的衣服。还好了，他的运气算是不错，一位有钱的老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了他想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老太太很喜欢小象呢，他掏出好多钱送给他，让他自己到商店里去挑他喜欢的衣服。巴巴尔很感激这位老太太，就很有礼貌地说了声
1: 谢谢太太，
0: 然后他高兴地走进了一家大商店。他先是走进了电梯，在这个奇怪的小屋子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真是太有意思了。小象带着电梯里都不愿意出来了。他随着电梯上去下来，又上去下来，上上下下十几趟，还没有玩够。这时开电梯的人说话了，
2: 哦，小象先生，拜托了，我这电梯可不是玩具啊，你是不是得出去了？
0: 巴巴尔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电梯。他用那位老太太送给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还有一套和领带很相配的深绿色的上装，一顶漂亮的圆顶礼帽。对了，还有鞋子，当然鞋子得买两双才够他穿的。巴巴尔对自己十分满意，他现在已经有一身漂亮入时的打扮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城里人了。于是他又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摆出姿势照了一张相，瞧，这就是他的照片，很不错吧。

0: 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卡卡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用晚餐。老太太夸赞她的新衣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从此巴巴儿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儿当家庭教师。巴巴儿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巴巴儿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儿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他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 妈妈，你在哪里呀？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1: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0: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1: 巴巴尔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像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尔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尔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尔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0: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1: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
0: 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尔呢？
1: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毒性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尔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2: 快看啊，是巴巴尔回来了。
0: 巴巴尔、亚瑟、沙利斯，
3: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4: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1: 这时那头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3: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1: 大象们觉得老象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0: 我十分感谢大家，
1: 巴巴尔说。
0: 谢谢大家。
1: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

0: 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

0: 哦，没问题。
1: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2: 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简关系置于

0: 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检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检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检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

0: 争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4: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3: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2: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6: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7: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8: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9: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0: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9: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1: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2: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3: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4: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3: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4: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6: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2: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7: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4: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4: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4: 3、2、1，点火！
25: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1: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

0: 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做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哎，
1: 我们小方可能还没有，
0: 我停留在脑袋还停留在早高峰的这个时段。
1: 对，今天小方确实比较辛苦啊，就是早上是把就是最新鲜的资讯经过早高峰带给大家，那么晚上也是通过一首好的音乐，然后陪伴我们大家走进这个下班在路上。
0: 嗯，没错哈，今天呢其实已经正式的进入了三伏天哈，昨天啊15号呢是进入了我们的入伏的模式。
1: 嗯，对的，
0: 今年的三伏天呢是正式的开启了，相较于往年今年的三伏会更长一些，我们称之为长三伏，总共呢是今年有为期40天的三伏，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温度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在慢慢的越来越高，
1: 哎，
0: 在越来越热的这样一种状态啊！今天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突然这么热？我以为没开空调哈，然后我就说是不是没开空调？结果一看，哎，开了的哈。
1: 对，
0: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到了三伏天之后，这个天气啊会越来越炎热。
1: 嗯，
0: 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其实也会迎来一场持续的高温天气。那从我们的这个气象局了解到的这个资讯哈，就是到20号，新疆的一直会迎来一个持续性的高温，那本轮的高温因何而形成呢？我们的相关的气象专家也说到了，这次的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呢，主要是源自于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连通之后北台控制的新疆，使暖高压系统呢像巨大的一个热穹顶照在我们整个新疆的上空，而且呢移动非常的缓慢，把这个热空气啊盖在了咱们这个新疆的区域，同时也阻止了外来冷空气的一个进入。
1: 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新疆夏季昼长夜短啊，日照时间长，那么晴天云量少，太阳辐射直达地面，而新疆盆地的地形会导致热量不易向外散发，使其不断的堆积，造成一个持续的高温天气啊。
0: 嗯，没错啊，所以热呢是今年的一个主打词汇在夏天。那预计呢我们这个7、8月的整体的一个气温情况呢，其实今年的盛夏全疆部分的大部分的区域呢相较往年来说要更加的高，或者说更偏特高一些，而且降水量也会偏少或更偏特少一些，热真的是今年夏天的一个主打词了。
1: 是的。
0: 从预测来看呢，7月到8月的气温情况，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区，这些地方的北部区域呢，气温偏高，会较常年达到2度到2.5度。包括我们的喀什地区，还有呢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和田地区呢，也是会偏高1.5度到1.9度。
1: 对。那么降水方面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就是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北部，还有这个吐鲁番市和哈密市西部较常年偏少50%以上啊。那么其他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喀什地区平原区和和田地区东部、阿克苏地区南部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南部偏这个2到5，就是减少了2到5%。那么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呢，喀什地区的山区、和田地区的西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南部的山区和哈密市东部偏多，那么是2到3%。那降水方面其实还是变化很大的。
0: 没错哈，预测也是显示到今年的7月到8月，北疆、南疆的大部分区域呢是降水偏少，气温总体偏高，那发生区域性阶段性气候干旱的可能性会比较高，所以呢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灾抗灾的准备。那相关专家也是说到了啊，由于南疆西部的降水量较常年会偏多，而且南疆西部和天山山区及两侧堆多这个对流性的降水，容易发生这种极端降水的可能性，所以呢也需要重点的去关注这个山区的暴雨、山洪以及衍生的灾害哈。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高温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其实对我们居民的生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比如说这个高温易引发中暑，其实这集从上周开始啊，其实从就是夏至以来，我们的节目中当中都是在给大家提醒，就是高温天气下，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老人小孩就是
0: 减少外出， 的这种
1: 时间
0: 频率啊，
1: 嗯，对，可能会引发中暑之类的，还有热射病，尤其是工地上啊，
0: 嗯，
1: 还有影响健康的风险增大。其次就是居民用水用电的量会增加，比如说城市的供需压力会增大，嗯，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的出行有关，那么
0: 没错。
1: 太热的时候，这个车胎啊，可能会因为太热和就爆胎的几率也会上升。那么出行的安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
0: 提前检查好这个车胎的胎压哈，
1: 嗯，
0: 大家呢一定要去更好的关注一些，然后呢可以到 4S 店去进行相应的这个轮胎的一些减压工作啊。因为夏天的话，其实胎压不宜太高哈，按照这个专业的人士给到的建议去进行。
1: 嗯，是的，还有农业方面就是要及时的给小麦呀，啊，或者是玉米、棉花及时浇水啊。
0: 嗯，是的哈，所以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大家呢还是要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高温预警的信息的变化，嗯，保持呢室内的凉快，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减少户外的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包括老人，
1: 嗯，
0: 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呢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健康的状态，如果说出现不适呢要及时的就医，
1: 嗯，
0: 户外作业工作者呢一定要去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来自阿巴杠的夏天送给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咱们呢也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可能稍微的带一点点鸡汤，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啊还是需要一点鸡汤来不断的鼓励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快乐，变得更加的有激情啊。
1: 对，好的鸡汤让你一天啊就是一个季节之内
0: 能量满满，
1: 元气满满啊。
0: 哎，是的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最近啊，在生活当中哈，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出现了状况的时候，你会用怎样正能量、正向的话语来鼓励自己呢？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了哈。Dance 就说到了，必须鼓励自己，会好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终将会迎来黎明的时刻。
1: 对，一切都是浮云，都会过去，都会变好的啊。
0: 对，没错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在工作当中，总会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1: 磕磕碰碰的
0: 时候。但是呢，这些确实都是暂时的。当你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哎，一切都会好起来。等你转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也就不过如此嘛。
1: 啊，成年人要学会翻篇啊。
0: 是的。Madam 也说到了哈，一切发生皆利于我，
1: 皆有利于我，
0: 哎，说得很好啊，说 N 遍，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反复的心理暗示。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成语啊，否极泰来啊，就是你这事情发展到一个就是度的时候，它就发生质变了，量变发生质变啊，就可能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还有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任何事情它发展都有它的理由。
0: 对，
1: 我们就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调整好，然后再去面对这些问题去解决它。
0: 是的啊，从哲学上来说它是一个辩证论，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啊，看你怎样去看待它，对吧？小胖也说到了，一切都会过去，什么都是浮云，要对自己说你已经非常优秀了。
1: 是的。
0: 哎，他为难你是他没有眼光啊，他自己其实也很一般般。对的，
1: 对，我们生活中需要这样的鸡汤给自己打，
0: 对的啊，
1: 打油加气啊，不管是什么时候啊，打油加气。
0: 哎，对的，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个体，那你就是这个世界当中独一无二最优秀的啊，最棒的。所以呢，要给自己一个反复的心理暗示，
1: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面对每一天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啊。
0: 哎，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状况的时候，你会用怎样正向的语言来鼓励自己呢？

0: 那说到正向的语言哈，其实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有很多正能量的事情哈，就比如说呢，其实最近啊，在喀什街头有一位这个七旬老人在十字路口进行占道卖瓜啊，然后呢他看到这个巡逻的交警啊，就瞬间特别的紧张，慌乱当中啊报价都乱了套啊，西瓜一个两块，两个五块啊，这个有点吧，就是报错了哈。
1: 嗯，对。
0: 哎，老人本来以为会被处罚，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交警接下来的举动呢，就出乎他的意料，不仅是热情的帮他招揽顾客，切小块瓜供路人免费品尝，还全程留意付款的情况。在我们交警的热心帮助下呢，西瓜很快卖出了大

0: 为我们的交警同志温情的执法点赞。
1: 嗯，
0: 说到哈，这个人性化的执法，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给点赞了啊，
1: 嗯、
0: 辛苦了。
1: 是的，是的。
0: 嗯，为我们的喀什点赞，喀什交警点赞，文明执法，温暖人心，看得人热泪盈眶。其实交警也可以这么的温柔。
1: 嗯，
0: 也有朋友说的哈，愿所有的奔波劳碌的普通人都能被生活温柔善待。嗯，所以啊，你看在生活当中呢，真的是处处充满了温暖，处处充满的温度 啊。
1: 这不得不提到今天我们这个声音的前书里面给大家分享一本书，叫《人间温暖》啊。
0: 嗯，
1: 就是你通过自己的角度或自己的就是个行动也好，方式也好，语言也好，就是去温暖的看这个世界，发现生活中的这些温暖的小细节，然后用不管是去看书，还是去观察这个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就是城市的里边的一些小细节啊，比如说这个街巷啊，或者是那个路上啊，都会有一些温暖的，让我们能够值得被放大、被看见啊！
0: 是的哈，在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充满了温暖。那我们如果说有发现这些温暖的事情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1: 嗯，是的。
0: 一天当中啊，我觉得做一些温暖的事情，让自己的这个生活也变得更加的有趣，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吧。
1: 那突然就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上了、啊
0: 哎。是的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是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包括海外市场呢，也是对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和预制仓的变电站的需求大大增加。眼下呢，我国出口的最高电压等级预制仓变电站呢，已经在阿曼是成功送电了。
1: 嗯，上一篇我们在其中也谈到，就是我们的预制板房也是出海了啊，打入国外市场啊，这也是一个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发现啊，就这个
0: 电站也能做预制啊。
1: 对，这个是比如说这400千伏预制仓变电站成功送电了。这座海外变电站分为4座功能独立啊系统协同的集成预制仓，那么整体由24个标准化的功能模块拼装组成啊，其全部在我国境内完成设计、生产、组装与系统联调啊。
0: 是的，漂洋过海抵达阿曼之后，就像搭积木一样进行这个拼接和系统的连接。相比于传统的变电站的这个建设需要进行的大规模土建和调试，那这种预制的模块方式也是大幅的缩减了建造的时间。
1: 那么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也说啊，这个项目呢是出口的电压等级最高、系统集成方案最全的一个预制仓式的变电站。那么传统土建式变电站建设周期需要1年半到2年，而这个项目只需要用不到6个月时间，就能走完这个接单、生产、海运、现场安装、调试到送电的全流程，缩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0: 所以呢，其实相关的企业也是透露到了，今年上半年海外交付的项目呢是同比增长了30%，市场火爆呢其实有双重的原因，一个是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的建设呢，对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和预制仓变电站的需求是大大的增加了。同时呢，主动构建区域标准，并推动了国际的认可，技术出海从源头上是扩大了竞争的优势。相关的负责人也是介绍到，以前整套产品适配到海外标准周期啊长达1年到2年的时间，太长的时间了哈。那现在呢，主要依靠标准化的互通、差异化的补项模式，能够把时间缩短到几个月以内，每年啊基本上能够节约成本的上千万元。
1: 由最初的中国制造啊，就是完全的生产制造，到现在的智慧建造啊，确实我们走过了其实很长一段路啊。
0: 哎，是的哈，数据的亮眼，高压变电站已经成为了出口的主力军啊。这个变电站和变压器的产品的出口货值已经超过了70亿元。这个变电站和变压器的产品的出口货值已经超过了70亿元。
1: 据这个该公司的介绍人介绍啊，这类电力产品主要销往欧盟、中东、非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欧盟、非洲出口的增速尤为突出。那么高压大容量变电设备预制仓变电站出口这个量是一路走高啊，已经形成海外贸易的全新的增长引擎。
0: 是的，前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预制厂房的拼装啊出口，到现在我们预制电站的拼装出口，真的是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都令人非常的振奋和鼓舞啊。
1: 对，厉害了我的国。
0: 是的，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国啊。好的，接下来仍然是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星奥。
0: 有听众朋友反馈啊，最近这个路况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还没到下班就已经挺堵了。我们也看了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确实在我们的这个古城周边已经迎来了严重拥堵的时段啊。那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拥堵的路况吧。还是北边先来看一看啊，迎宾大道今天的路况也挺堵的啊。迎宾大道的话，一个是北向南的方向和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那在八个镇这边北向南的路口呢是有这个拥堵排队的情况。在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呢，又到了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仍然是有在排队拥堵的情况。好，过了这边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解放北路啊。解放北路在九小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和利民路交汇的路口呢是在排队拥堵的情况。过了这边之后啊，那从这个行署的对面到大十字这边也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一个拥堵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汉巴扎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和利民路
1: 车流量比较大，
0: 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包括呢我们的利民路啊，这个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解放北路的这个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很大。然后重点的要来提一提这个土曼路了哈。土曼路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是严重拥堵啊，超级拥堵，堵到了哪里呢？队尾堵到了这个耿公祠这边啊。
1: 是的，
0: 预计可能再过一段啊，这个可能会和亚瓦格路连上了哈。所以这边的朋友们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咱们可以绕行北边过来的话，我们走果园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是的，
0: 那走这个滨河北路呢其实可以，可以走的话也可以哈。但是呢尽量的避开这个土曼路啊。然后呢滨河北路其实有一点拥堵，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和阿瓦格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但是呢如果说大家非必要的话，其实可以往这个阿瓦格路绕一下啊，绕一下的话到咱们这个世纪大道这边会要更好一些。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咱们世纪大道这边吧。世纪大道的话还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今天不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啊，一个是在国际会展中心这边哈，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已经从十六转盘过了没多久，老十六转盘过了没多久就开始堵了。
1: 是的，
0: 而且队尾还挺长的哈，这边在排队，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挺堵啊。然后呢再往这个东边走，是我们的世纪大道南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和咱们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因为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这边的这个在排队的情况队尾还是比较长的啊。
1: 车流量比较大，如果说有行驶在这个路上的该路段的这个听友的话，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一个情况导致现在这个路况是那么拥堵啊。
0: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总体来说主要集中在古城这周边。其他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几个东西走向的路，建国路也好，建设路也好，包括莫斯塔克东西路也好，目前来说的话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好，说完了路况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是我们的教育部啊，新增了27个职教专业，2027年开始招生。7月16号呢，教育部发布了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的专业，其中呢高职专科达到了9个，职业本科专业呢是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的专业呢将于2027年来进行招生。
1: 那么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规划部署，那么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的专业，越来越实用了啊。
0: 是的哈，锚定了高技能人才培养，也是重点增设了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专业。之前我们就有和大家说到这个低空专业未来应该是会成为这个国家比较重点关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这次也是聚焦这个方面的专业呢，在生产性能的领域新增了技术经济的服务，包括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的专业，助力产业呢向价值链高端来进行延伸。包括呢在生活性服务的这个行业领域呢，也是布局了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 专业，补齐了民生服务领域的技能人才短板。
1: 是的嘛，立足产业前沿发展的需求，那么主动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布局新专业。比如说，这个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啊、就是工程技术。那么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这个专业啊，还有这个围绕这个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

0: 个缺口啊。
1: 是的，这次的专业增补充分呢，是依托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将产业一线真实的需求、企业核心的诉求转化为了专业设置的依据。比如说，依托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精准摸排土建领域、建筑体验、结构加固、智能化改造等人才缺口，增设了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啊。
0: 嗯，那么还有依托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啊，深挖这个装备制造领域的设备故障诊断、精密探伤，还有这个智能质检等岗位刚需，增补这个智能无损检测技术的职业本科专业。发现就是它越来越完善，它不只是就是这个新兴的产业，比如说如何去建造它，如何把它生产出来，还有就是后期的维护，它也相应的专业作为补充、作为填补，就是整个是形成一个闭环的。
1: 嗯，没错哈，依托这个职业高技术人才的集群化的培养服务呢，服务高原铁路的这些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重大挑战战略、托育等养老的民生领域呢，也是增加了一批这个急需紧缺的专业。所以你会发现，就是随着我们高校的新增的这些专业，也是透露着我们国家对于新兴产业包括服务行业的一个重视。然后呢，
0: 提前谋划，
1: 大家这个2027年以后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些这些新兴的这个产业哈，在就业包括这个学习方面，可以去重点的关注一下了。
0: 是的。
1: 那说完这个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招聘的考试信息哈。
0: 嗯，
1: 喀什地区2026年中小学生教师招聘面试时间是公布了。
0: 嗯，是的。
1: 根据2026年喀什地区公开招聘中学教师工作安排呢，将这个资格复审及面试的有关事项呢是已经发布了。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这样一个推文啊，里面有详细的内容，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吧。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的面试的资格复审的流程哈，这个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18号到19号，通过资格复审的考生方可参加这个面试。面试内容呢包括以教师基本素养、所报岗位的学科专业知识、语言表达能力、以表举止试讲等为主，采用了现场打分的方式来进行。
0: 嗯，那么面试的方式是以试讲及答辩的方式进行啊。面试的总分是100分，其中试讲是80分，答辩是20分。音乐、美术、体育、信息技术学科面试总分是100分，其中试讲是50分，答辩是10分，专业技能测试是40分啊。
1: 嗯，试讲及答辩呢备课时间是40分钟，试讲时间是15分钟，答辩时间呢是55分钟。那考生呢可以根据所报考岗位的学科学段来这个从题库当中抽取，现场抽取一节课，在规定时间内准备一份教案并进行试讲。试讲内容呢要求讲什么教什么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消息，以及呢入围的名单，还有考试的这个地点。好，另外一则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是关于我们喀交会的哈。喀交会呢关于招募商户参与相约火热喀什乐购喀什嘉年华全域促消费系列活动的一个公告是发布了，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为抢抓16届喀交会重大展会契机，持续激活喀什全域的消费市场，提振商贸旅游经济，全力营造全城联动、全民乐购的浓厚氛围，喀什地区商务局将在8月1号到8月31号全域开展相约火热喀什乐购喀什嘉年华的系列促消费活动。
0: 嗯，是的。
1: 嗯，面向全社会来公开招募优质商户，包括市场经营主体参与本次的系列活动。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的活动时间是在8月1号到8月30号为期一个月，为全域的进行联动开展。
0: 嗯，是的，那个范围呢是喀什地区全域各县市，覆盖城市商圈、特色街区、重点市场、文旅景区、乡镇便民点位等多元消费场景。那么招募的这个商户类型啊，就是本次招募面向全品类优质市场的经营主体，涵盖吃住行游购娱6大消费领域。
1: 是的，总共呢有6大领域哈，比如说第一类 餐饮美食类，第二类呢家居家电类，第三类呢是汽车商贸类，第四呢是这个商超零售类，第五类呢是农特产品类，第六类呢是文旅休闲类，第七类呢是电商直播类。
0: 嗯，
1: 这个参与的要求呢，要求这个资质齐全，诚信经营，积极履约，还有呢这个严守底线。那报名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中这个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这样一条推文啊，有相应的这个联系的方式，还有这个联系的电话，大家呢可以去进行。那同时呢，其他说明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活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普惠商户、惠及民生的原则，全程呢是不收取商户的任何报名费用的哈。如果说有人跟你说，哎，要收费用啊，那一定要警惕了啊。这次我们跟大家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这个全免费的啊，
0: 政府搭台啊，
1: 对，政府搭台，企业来进行唱戏啊。所以呢，也是商务局诚邀全区的各类优质商户呢，积极的参与，携手联动，共推喀什消费市场繁荣发展啊，全力擦亮喀交会的商贸文旅品牌。
0: 嗯，是的，
1: 嗯，以上呢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生活当中，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比较状况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状况的时候，或者说工作当中出现一些小状况的时候，你会用怎样的语言来进行鼓励自己
0: 啊？燕子说到了啊，就是经常鼓励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实我们想问的是大家啊，就是燕子可能就想的是，哎，鸡我自己不如鸡娃。
1: 哎，对的哈，把这个寄托放在娃娃身上。确实，我们小时候也经常这样对自己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接下来整点时间回来之后，再来了解天气方面的消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喂，小朋友。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星奥。
0: 啊，这个最近啊三伏天到了，天气啊越来越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星奥，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到了这个
1: 天
0: 热的时候，
1: 嘿，脾气蹭也上头、啊、
0: 感觉这个脾气更火爆、更容易发火、哎、
1: 这是心理问题还是躯体反应、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那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躯体的反应呢？其实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很多人容易出现这种
1: 情绪失控，
0: 常常会因为一点琐碎的小事就莫名的心烦气躁，莫名发火、甚至会出现看谁都不顺眼的这种状态啊。很多人疑惑啊，这个夏季频发的暴躁情绪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高温带来的真实身体反应呢？那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医大医院哈、这个身心医学科副主任也是表示
1: 啊，
0: 临床医学当中并没有热怒症的这个正式疾病诊断、但高温环境确实会显著的降低人的情绪确值、让人变得更加的这个易怒冲动啊，这种现象呢有着明显的科学理学根据哈、
1: 那么这个也相关专业是表示啊，高温让人脾气变差，核心源于身体多重生理变化，持续高温会让人体一直处于热激应状态，为了散热，心率、血管、汗腺等持续高负荷工作，身体疲惫绷紧。那么这种状态会

0: 直接干扰到大脑的情绪调控系统，抑制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哎，这又说到这个前额叶了、
1: 哎、对的啊，
0: 让这个管控情绪的能力下降，而负责这个情绪爆发的杏仁核变得更为敏感啊，微小的刺激就容易引发这个烦躁发火，这一点就着那种
1: 啊。同时呢，这个闷热的天气也会让人造成这种睡眠比较困难啊、嗯、睡眠浅或者说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高这种情况、
0: 嗯、
1: 其实呢也会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
0: 嗯、
1: 降低情绪的容错率，使人呢耐心不足，容易呢发怒敏感。
0: 嗯，是的。此外呢，高温出汗会流失大量的水分与电解质，即便只是轻微的脱水，体重流失1%到2%的水分也会引发这个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及情绪波动，这也是夏季莫名暴躁的重要诱因。
1: 嗯，
0: 确实有科学依据、啊、
1: 也有科学依据的哈。所以呢，针对高温引发的这种情绪烦躁易怒的问题，相关专家也是给出了
0: 嗯
1: 这个调节的方法。首先啊，咱们一定要摒弃可口了再喝水的习惯，坚持呢、嗯、一定要我们要主动的少量多次的去喝水、嗯、尤其是长期在这个户外工作的人，要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那其次啊，这个充足的睡眠是

0: 正常的生理现象，等到气温回落凉爽之后就可以自行缓解了，大家呢也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但如果说出现了情绪低落、暴躁、焦虑的情况下，数周以上脱离了高温环境，改善睡眠补水之后仍然无法得到缓解，已经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甚至说伴随着长期的失眠、食欲减退啊等等这种情况呢，其实这个就并非导致天气引起的了啊。所以呢，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去医院去进行就诊排查病因啊，并进行专业的干预啊。所以夏天到了有一些易怒啊，这个情绪不太好的情况也很正常，
1: 但是不正常的时候就一定要去上医院看看，
0: 大家也呢也不要特别的焦虑哈，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工作，及时的补充水分。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起风了，希望这个风能给大家带来一
1: 降降温，冷静冷静
0: 一丝丝的温度啊。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
1: 陈小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在库尔勒建成投产。
1: 上半年，新疆铁路发送旅客超2590万人次。
2: 15/57，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加速5小时48分。
4: 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江内及进出江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假日运输中，新疆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动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随着列车开行模式持续优化，旅客出行更加便利。准备乘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兰州的旅客徐佳怡告诉记者，
5: 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2: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喀什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喀什地区将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喀什地区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国家级平台集聚城市，公铁空立体物流网络已初步形成。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斌介绍，15/57，喀什地区将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推动通道经济转化为落地经济，
7: 加快深建喀什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推动中巴边民互市贸易区建设，完善红旗拉普、喀拉苏、喀什航空口岸基础设施，巩固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通关模式，加大智慧口岸建设力度，让跨境贸易更加

0: 通畅便捷，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引导外资投向特色优势产业，鼓励支持踏实本土企业走出去。
1: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徐明介绍，喀什地区将深度融入自治区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加快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积极推动出水蓄能和新型储能发展，积极发展碳基、硅基、铜基、铝基、锂基等新材料产业，打造辐射中亚南亚的新材料基地，加快绿色算力中心建设，力争到15-5末我们算力规模达到20,000匹以上。
1: 喀什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范振江介绍，15-5时期，喀什地区将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夯实发展底盘，
3: 加快土舒克经巴楚至沙车的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提速 G581 喀什至乌卡等干线公路施工，实施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改扩建、麦改提通用机场新建等工程，实施一批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推进灌区升级和田间沟渠的综合治理，稳步提升水资源及利用水平。
4: 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核心指标双双刷新口岸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5: 在吉木乃口岸货检通道沿线，满载农副产品及日用百货的重型卡车有序排队通过。旅检大厅里，出入境旅客往来频繁，其中不少是趁着暑假举家出行的家庭游客。旅客阿尔兰·阿勒甫：
6: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但是通关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得多，通关体验感很棒。
5: 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查、快验快放。针对旅检高峰时段，优化通关流程，旅客整体候检时间大幅缩短。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一队副队长阿尔纳吉克尔：
7: 针对客货流高峰，我们迅速启动高峰勤务预案，科学调配警力，确保通道全开、高效运转，全体执勤民警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顺畅通关。
8: 今天，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开工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是新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支点，预计2029年8月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年终转货量可达2.5亿件，带动上千人就业。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园区以智慧化、数字化运营为核心，将进一步提升货物运转效率。
10: 用视觉识别和大数据来实时管好人、车、货场，智能分拣、冷链的管控，还有我们整个智慧仓储全面上线，让整个园区可以实时监控，既能精细化的管理，又能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运营开支。
9: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航空货运集散效率，持续强化乌鲁木齐作为向西开放物流枢纽的核心竞争力。
11: 项目建成后，将为新疆特色农产品上行提供快速分拨的绿色通道，将贯通面向中亚5国的跨境物流大通道，为本地电商、制造业、跨境进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综合供应链服务，为自贸试验区外向型经济注入新动能。
4: 今年以来，兵团各单位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通过搭建就业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近日，天赋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军垦大嫂护理技能培训，护理员张静就是通过这样的培训进入养老机构工作。现在他还会定期参加培训，精进护理技能，
13: 自己也有信心了，也有自信了，感觉有价值了。
12: 军垦大嫂劳务品牌负责人，天赋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0: 司副总经理万雪丽介绍。
1: 我们这边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实际场景的养老院，还有我们的月中心，我们会运用导师带徒的模式，最后呢安排就业。
0: 2024年起，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人社局重点打造均肯大嫂劳务品牌，面向养老、护理、家政服务、育婴保育多类岗位人群，开展全流主沟通技巧等内容，让参训人员学得会、记得住、用得上，学员染结。
1: 我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实际运用到工作当中，为业主带来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
0: 兵团第13师新兴市立足产业发展布局，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全方位适配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不同就业需求群体的发展诉求。今年以来，累计开展职业培训2936人次。为更好服务就业群体，13师新兴市人社局积极打通企业招工、群众求职双向通道。今年6月底，当地市民李磊通过人社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信息，通过应聘到一家能源企业工作。
2: 单位包吃包住，特别符合我的预期。入职以后，薪资待遇也很理想。
3: 7月13号到14号，自治区首届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展示交流活动在阿勒泰市举行。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世菊的报道。
4: 本次活动设置中华民族大团结、简明新疆地方史读本、可爱的中国等多项课堂教学赛事及优秀课例展示。在中华民族大团结主题课堂教学比赛中，参赛教师紧扣中小学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特点，选取历史故事、家国发展案例，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教学内容。参赛教师侯树雪表示，
5: 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融合我们学校特色红色教育资源，打造特色课程，让各族学生从小厚植家国情怀。
4: 活动中，全疆各地优秀教师同台竞技、交流研讨，进一步畅通了全疆中小学思政课教研交流渠道，推动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教学工作提质增效。阿勒泰地区教育局思想政治工作科负责人刘晓松，
6: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吸收全疆优秀教学经验，完善本地课程资源，持续丰富校园十六子文化活动，推动各族青少年共学共进。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各项旅游服务，以全新风貌迎接八方游客。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9: 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景区智慧大数据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分布、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那拉提景区依托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了票务、交通等十多个业务系统，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景区指挥中心主任王将军：
10: 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客车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语音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9: 进入暑期，特克斯县喀拉峻景区游客接待量持续增长，景区新增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并全面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天津游客张志敏：
11: 我们一来了就有车有船，老人孩子来了
12: 都特别的方便，
11: 就是，都可以，卫生做得很好。
9: 昭苏县升级一昭公路停车区功能，修建观光栈道，设置各类特色美食摊位，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上海游客李凯俊：
13: 这条路真的太美了，而且特别方便，连线观景平台、休息点、卫生间这些配套也很齐全，旅途体验特别好。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晴，25到37度，
3: 阿勒泰晴，18到33度，
8: 塔城晴，22到38度，
3: 伊宁晴，22到38度，
8: 伯勒晴，21到40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
8: 奎屯晴，24到40度，
3: 石河子多云，20到38度，
8: 昌吉晴，23到42度，
3: 哈密多云，22到36度，
8: 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44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5度，
8: 阿克苏晴，22到36度，
3: 阿图什晴。

0: 晴21到36度，
1: 喀什晴23到35度，
0: 和田晴24到37度，
1: 乌鲁木齐晴25到37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藏金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藏金湖，敬请收听。
1: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佬，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秋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向秋远说，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狗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秋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狗肉，你是什么狗肉都喜欢。还是政委了解我，管他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狗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元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桌上。黄天柱知道张仁清的爱好，故意把几个菜盆子看了看，说，既然会餐嘛，就搞得好一点，就一个荤菜，连个红烧狗肉都没有。张仁清反驳他说，怎么一个荤菜呢？还有炒鸡蛋吗？黄天柱不同意，军长打埋伏啊，炒鸡蛋怎么能算荤菜？

向修远接过来说，在我们家乡炒鸡蛋就算荤菜了。张仁清说，我知道你黄天柱想吃狗肉，你把账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狗肉，朝鲜红烧狗肉。黄天柱笑眯眯地说，朝鲜不一定有红烧狗肉，不过听说朝鲜的冷冻狗肉很有名，没有红烧狗肉，冷冻狗肉也行啊。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美国佬，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狗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混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东西。天气已经很凉，远远近近的树木开始落叶，在这个十月还有几天就要过去的季节，不管是兵团首长还是军师团的各级领导，都对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充满了信心。不就是打美国鬼子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鬼子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在欧阳云逸的家乡叫做夹衣。还发了薄棉被，也是两三斤重，没有棉鞋棉帽。师团领导们被告知，到了东北以后才能再发寒区的冬装，包括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等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严峻的现实没有给张仁清、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屈赴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与徐济县进行整训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赴吉林海河口集结，进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四个师即由徐济县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
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海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2-3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一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阿毛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祖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得英国鬼子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516，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城。什么饿得受不住？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516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

0: 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百十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吴一六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力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参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衣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下午全体集合，听兄弟部队的杨根思等几位战斗英雄报告英模大会情况。杨根思、周文江、苗姓表、陈宝富四人是他们这个军和华东军区评选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刚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国庆观礼之后，他们返回江浙一带的部队，行至南京下关，却被告知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往山东曲阜兖州一线。当时他们都不明白，打台湾怎么去了山东呢？杨根思会前还是副连长，现在刚刚提升的连长。四个人讲了半天，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杨根思是江苏泰兴人，与机炮连曹连长的家乡相距只有几里路，两个人很熟，是地道的老乡。曹连长入伍的时间虽比杨根思晚一点，当连长却比杨根思要早。现在人家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模范，上天安门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曹连长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报告会后，两个泰兴老乡找了个僻静之地单独聊了聊，聊了很长时间。在吴铁锤的印象中，杨根思以及他的老乡曹连长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发咒。咒是他们老家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呆板、死板、不灵活、不合群、憋着劲儿。吴铁锤记得当时选举英雄模范，军里的宣教科长写好了稿子，在大会上宣讲他杨根思的战斗事迹。念到中间，会场下面的杨根思突然站起来举手报告，说有个地方写错了，与实际情况有点小小的出入。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打乱了会场秩序，弄得台上台下都很尴尬。主持会议的张仁清军长对杨根思说，既然这样，你亲自上来讲好了。杨根思还真的走上台去，实打实讲了起来。最后全体投票，杨根思虽然也榜上有名，但是票数却比人家周文江、毛姓表、陈宝富少了十几票。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吴铁锤一散会就对欧阳云逸说道。吴一六带着王老头以及他的几匹骡马从团部拉回了一些给养，其中大青花驮着满满的一箱子地图，王老头还领了一件大衣，同样的日本土黄色军用大衣。陕北红军出身的王老头王三享受着团级干部待遇，团以上干部发大衣，当然也就给他发了一件。王老头的大衣并没引起吴铁锤多大的兴趣，日本货就那么回事儿。引起他注意的是大青花驮来的这一箱子地图。吴一六告诉他，箱子里装着的是全团的地图，只发到营这一级，连里不发。团部也没有更好的地方来保管，他们去领东西，团部就叫他们拉回来先存起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发。团里还特别交代，不能遗失，不能泄密，不能随意翻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图搞得神神秘秘的？但凡是军用地图都不能遗失，不能泄密，这还用交代吗？就是这个不能看，不能看你发它干什么？吴铁锤决定

的图纸显然是有些年头了。抽出来几张一看，上面的等高线密密麻麻，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高山、盆地、峡谷、河流之类的地形地貌。吴铁锤把相邻的几张按照编号拼接起来，使其成为一部分完整的地区。可是这一下把吴铁锤难住了，这是一个他十分陌生从未见过的地方。一条狭长的半岛与陆地相连，三面都是大海，而且图上的字也很奇怪，有的是中国字，有的显然不是中国字，所以有些他认得，而大部分是不认识。不过其中的一行字被他认出来了，是大正十四年。这些奇怪的文字使得吴铁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凭他的印象好像是日本人的地图。开始吴铁锤认为图上的这个地方肯定是台湾无疑，又一想不对，台湾是一个岛屿，与大陆中间隔着台湾海峡呢，而这个地方却与大陆相连，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呢？行军打仗多年，吴铁锤也了解一些看图识图的技巧。抗战的时候用的是缴获的日本地图，数量很少，后来用的是国民党地图。日本地图一般都搞得很细，虽然很多的字他不认识，但是能够很清楚地认出上面所标注的独立房、独立树以及村庄、道路、河流，比国民党的图要好用。国民党地图搞得很粗，经常是张冠李戴、错漏百出。吴铁锤想，人家来到你的国家打你，人家弄的图反而比你自己国家的图还要准，怎么能不打败仗？所以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们部队还经常使用日本地图而不是国民党地图。但是眼前的这些在吴铁锤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的地图，它上面所标注的地域却很陌生，这是他所没有见过的。王老头对地图是一窍不通，吴一六和李大个也搞不明白。陈阿毛虽说认得几个字，但是对这个半是中国字半是日本字的地图也同样的稀里糊涂，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吴铁锤说，还是等教导员回来吧。欧阳云逸回来后，吴铁锤就让他看这些地图。欧阳云逸只是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对吴铁锤说，地图是日本地图无疑，是日本大正十四年，也就是1926年制作的，将近30年的时间。年代虽有些久远，但看着还行，还很清楚。吴铁锤问他，图上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他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欧阳云逸看看他说，是朝鲜。朝鲜？吴铁锤眼睛圆了，怎么不发台湾地图，发朝鲜地图？欧阳云逸摘下眼镜，往上面哈了一口气，很仔细地擦拭着镜片，并没有回答吴铁锤的问话。从团部回来的路上，欧阳云逸一直都在想着部队可能面临的任务变化。他有一种预感，他们的部队可能不会再回到南方去打台湾了，而很可能会继续北上。新中国刚刚成立，

0: 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能闭着眼睛睡觉吗？这些天部队的一些反常举动，上级领导们一个个神神秘秘的模样，已使他预感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现在看到朝鲜地图都发下来了，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但是既然上级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公开，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他也只能在心里面琢磨，而不能违反规定。特别是屋子里还有别人，所以对吴铁锤的问话他就不便回答。吴铁锤反而不依不饶，他对欧阳云逸说，老欧，你是个知识分子，你判断一下，发朝鲜地图不会是让我们去打朝鲜吧？欧阳云逸说，发朝鲜地图就打朝鲜，发日本地图还打日本呢，就是训练，看看你的识图用途有没有提高。吴铁锤说，我琢磨不是这么回事儿。部队一登车我就看出来了，跑到苏北鲁南打什么台湾，肯定另有说法。欧阳云逸说，不管打哪儿，你就好好练你的兵，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欧阳云逸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加重了吴铁锤的疑虑，也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猜测，那就是部队有可能会去朝鲜。吴铁锤撸了撸袖子，对屋里的几个人说，去朝鲜好啊，我就想跟美国佬干一仗。咱们过去打日本人，把日本人打跑了，打国民党，把国民党打得屁滚尿流，跑到个台湾小岛上，再打也没什么劲了。这个美国人很操蛋，过去帮国民党打内战，现在帮李承晚打朝鲜，不教训教训他，他也不知道咱们九兵团马王爷几只眼。李大个说，就是，我原来在那边，美国教官没少出歪主意，榴弹炮喷火器都调过来打解放军，不是美国佬哪个打得了内战嘛。陈阿毛说，美国瘪三在阿拉上海横行霸道，打人搞女人家常便饭的。吴一六有些担心，美国武器好，飞机多，打美国佬要有些飞机大炮才好。吴铁锤说，武器好又怎么样，我们小米尔加步枪不是照样打败日本法西斯，他飞机多敢下来拼刺刀吗？王老头蹲在地上抽旱烟，这时候也插话，相信上级，一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队伍就有办法。欧阳云逸见大家说得远了，出来收场，他说，去不去朝鲜，打不打美国鬼子，那是上级的事情，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定的事情，我们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去朝鲜也好，去台湾也好，都是为了新中国，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王老头说的对，相信上级，相信上级总没有错的。所以大家不要乱议论，练好了战斗技术，去哪里都能完成战斗任务。欧阳云逸一讲话，几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话题转到了王老头新发的大衣上。说是新发的，但看上去也就是六七成新的样子。天气还不是很凉，刚发下的薄棉衣许多人还都没有穿上，而王老头却已把大衣披在肩头了。按他的说法，没有什么地方放，披着反而省事儿。吴铁锤说， 你现在就把大衣披上了，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怎么办呢？王老头说，再天寒地冻的他还能有多冷？这些年没有大衣，冬天不也过来了？吴铁锤一想也是，行军打仗多少年，他也一直都没有穿过大衣，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也都扛过来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又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寒冷呢？王老头却直夸他这个日本大衣质量不错，披在肩膀上暖烘烘的，他要大家都披披体会体会。欧阳云逸只是用手摸了摸，没摸出多少新鲜的感觉，就是一层棉布，只不过厚实一点而已。吴铁锤没拿正眼看，他对王老头王三说，真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我弄一件皮大衣来，翻毛的，比你这个日本货不知好多少倍。收拾好地图，吴铁锤给李大个他们下了命令，说这个地图目前还只是发到营这一级，只有营干部们掌握，你们几个看见就看见了，但是嘴巴要严，不准乱说，谁要乱说说漏了风，别怪我揍你个熊。吃过晚饭，欧阳云逸拉着吴铁锤在村头上走了一会儿，这时候两个人才把真实的想法进行了交换。部队要去朝鲜，目前看基本上已成定局，虽然上级还没有公开这个事情，但也是早晚的事。欧阳云逸说，上级有上级的考虑，而我们要有我们的打算，要尽早准备，免得到时候上级一声令下，搞得手忙脚乱的。吴铁锤说，说准备就是抓紧时间练兵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吃喝拉撒睡那都是上级的事情，他总不能叫我们光腚去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四野一片宁静，秋虫在叽叽的鸣叫，天空上星月无光，远远近近的山地丘陵都隐藏在暗夜之中，让人辨不清方向。他们临时居住的村庄黑乎乎的一片，只能辨别出一个大致轮廓，偶尔有昏黄的煤油灯光从一家一户的窗户和门缝中透出，更是加重了夜的黑暗与安详。村头村尾的家狗不时轻轻一吠，显示出一个个村庄的确切方位。远远的地方，火车鸣响着汽笛隆隆驶过，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隐约传来，它节奏分明，在黑暗的田野上缓缓飘荡。在这个宁静而又黑暗的夜晚，他们谈到了杨根思等四个战斗英雄的报告，说他们去北京开会，见到毛主席又在天安门观礼，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吴铁锤有点不服，说他大战小仗也打了不少， 怎么他就不能搞个战斗英雄？

当的呢？欧阳云逸说，打好仗带好部队完成任务是根本，英雄模范毕竟少数。吴铁锤说，不行，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佬，一定搞个战斗英雄，也为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露露脸，让他铁锤妈妈脸上沾点光。欧阳云逸看不清吴铁锤的面庞，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的这张脸庞一定是容光焕发，只要有仗打，他吴铁锤就会兴奋，更别说去朝鲜打美国佬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他和这个吴铁锤多少年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太了解这个人了，就像了解他们这个营，了解他自己一样。他相信自己的部队，战士们要是知道了出兵朝鲜，一定都会嗷嗷叫唤。吴铁锤也看不清欧阳云逸的样子，然而他一样知道欧阳云逸脸上的表情。这是一张文质彬彬的脸，上面有一副眼镜，这张脸爱干净，什么时候都弄得利利索索的，就像什么时候都坚持早晚刷牙那样。当年吴铁锤跟着欧阳云逸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日武装，与其说是因为打了苏北老家吴家集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与吴老财结下了不解之怨，倒不如说是这张脸吸引了他。这是一张沉静和不动声色的脸，让人感觉到力量，感觉到生活的阳光，他信得过这张脸。黑暗之中的他们还谈起了王老头的土黄色日本军用大衣，说那是个老同志，组织上应该照顾的。吴铁锤说，兵团也真是的，要发还不都发，光给团以上干部发。欧阳云逸说，兵团一定是有困难，一下子哪来那么多大衣，再说了，这些年你也没有穿过大衣，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还不是一样打到今天。吴铁锤说，那倒也是，不过教导员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听说过东北那个地方很冷，非常冷。欧阳云逸说，冷到什么样，还能冻死人吗？一列一列的闷罐子军列在躁动与期待之中开出了山海关，天气开始变冷，出发时暖洋洋的日头已是余温寥寥，凉风一阵紧过一阵。江南的这个季节正是晾晒稻谷的时候，田野村头花红柳绿，而眼下的东北大地已是满目萧杀，冬天开始降临在这片黑色的原野上。越往北走寒意越重，越往北走，冬天的落日也就愈发的苍茫。车过通化，吴铁锤的这趟火车又做了短暂的停靠。正是黄昏落日，寒风吹裹着站台上的落叶枯草，飞沙走石。红红绿绿的标语随风飘舞着，破旧的门窗在噼啪作响。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来临。吴铁锤、欧阳云逸和营部的几个人在站台上走了一圈，只碰到了一位管理道岔的铁路师傅。没有了天津车站的锣鼓喧闹，也缺少了大喇叭的洪亮声音，除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站台上十分冷清。这位铁路师傅
头戴三块瓦的棉帽，大头鞋，身披一件污渍斑斑的厚重大衣。由于常年的烟熏火燎，这件臃肿的大衣眼下已辨不清本来的颜色。他脸膛红润，高高的个子，看到站台上吴铁锤他们高高矮矮的几个人，就主动地上前攀谈起来。他们得知这个铁路师傅姓吴，所以就管他叫吴师傅。吴师傅一口纯正的东北方言，他知道吴铁锤他们是将要开赴朝鲜的志愿军，言谈话语之间满怀着崇敬和热情。他告诉吴铁锤、欧阳云逸，像这样的闷罐子军列也开过去很多趟，后面不知道还要来多少。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够美国小鬼子喝一壶的。不过他看到这几个人身上的军装，也流露出担心疑惑。吴铁锤他们都是出发时的装扮，大盖帽、胶底回力鞋、单薄的棉衣裤。吴师傅对他们说，朝鲜那嘎的贼冷，你们这个样子上去恐怕够呛呢。李大个显然不太懂东北方言，贼冷是啥子，哪个晓得吗？吴师傅说，小同志是南方人吧，你可不知道俺们东北这嘎的零下几十度是家常便饭，鼻子耳朵一扑了就能掉下来。陈阿毛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耳朵还能掉下来？吹掉的吧？吹掉的邪乎。吴师傅觉得这些南方人对东北的寒冷明显缺乏了解，加重了语气，冻掉的。他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能够明显感觉到对他的不信任。吴师傅正言厉色地说，你们还别不信，俺们这嘎的冬天净是大烟泡，尿尿你出门手里都要拿根棍子。拿棍子干什么？欧阳云逸也产生了疑问。干什么？吴师傅仍然一本正经地说，拿棍子敲，不然尿到一半就冻住了。李大个儿和陈阿毛完全被唬住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却是将信将疑，他们都没有在东北生活过，虽然知道东北是比他们江南苏北要冷，但是究竟冷到什么样，谁也没有体会过。至于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掉，尿尿要用棍子敲，他们感到不太可能。但是吴师傅说得这么认真，又不由他们不信。铁路吴师傅担心部队的衣着，欧阳云逸对吴师傅的打扮也不以为然。欧阳云逸说，什么季节，师傅你穿着这么厚的大衣大头鞋，到冬天穿什么？吴师傅惊奇地说，啥季节，这嘎的已经冬天了，九月份入冬，十月份下雪，眼下都十一月了，还啥季节？吴铁锤小时候听说过东北的寒冷，小时候挨冻的滋味真不好受，那还是在他老家苏北吴家集，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不知道要比他老家冷出多少倍。火车还没有得到发车的信号，站台上风很大，大家也确实感觉到风寒天冷，所以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抽烟。吴师傅抽的是自卷的喇叭筒，吴铁锤却掏出了轻易不抽的洋烟卷儿，
是在南京下关车站上买的老刀牌香烟，一共买了两盒，一路上还没有舍得抽。吴铁锤撕开烟纸，掏出一根给吴师傅，自己却要了吴师傅的喇叭筒来抽。吴师傅的东北旱烟劲头很大，吴铁锤觉得非常过瘾。吴师傅没有点燃吴铁锤的老刀牌烟卷，只是在鼻子上闻了闻，很小心地装进大衣口袋里，而后又掏出烟叶纸条卷起了喇叭筒。吴铁锤一看他的举动，知道这是个真正抽烟的人，干脆把一整盒老刀牌都送给了这个铁路吴师傅，说就当是出国打美国鬼子而留下的一点纪念吧。吴师傅仿佛收受了贵重礼物那般受宠若惊，同时又感到十分的为难与愧疚，说他没什么东西送给打美国鬼子的志愿军，反而收了志愿军这么好的香烟，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在此他只能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一路胜利，早日凯旋。即将开车的哨音吹响了，火车鸣响了汽笛，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寒风中飘荡。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他们告别了吴师傅，奔向即将出征的孟罐子军列。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吴师傅却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三两把脱下自己的大衣，死活塞给吴铁锤。他真诚地说，别看我这个大衣埋汰，却是正宗的日本关东军军用装备，翻毛的，抗风抗寒，你们带上它到了朝鲜那嘎的兴许能用得上，就算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点心意吧。吴铁锤说，怎么能要你的大衣？你现在也要穿。铁路吴师傅死活不干，说他家在这旮瘩呢，本乡本土的总会想出办法。你们到了朝鲜是人生地不熟，拿上就能派点用场。吴铁锤一看确实盛情难却，就叫李大个接过了大衣。他真心地对吴师傅说，大冬天的让你把大衣脱下来真不好意思。你放心，吴师傅，有了你这件翻毛皮大衣，意思是让他们赶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吴铁锤突然间，意思是让他们赶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吴铁锤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他叫吴师傅等等，自己一跃上了闷罐子，片刻又蹦下车来，手里却攥着瓶洋河大曲。他把这瓶酒硬塞到吴师傅怀里，说这个酒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老母亲烧给他的，珍藏了多年，一直舍不得喝。你们这嘎的天冷，大衣又脱了，冷的时候喝两口暖暖身子。吴铁锤特意叮嘱说，他们家的老酒劲头特别大，两口下去就能放倒个人。他要吴师傅喝的时候悠着点，不然会一醉不醒的。吴师傅没有推辞，他接过了这个酒瓶子，也记住了吴铁锤的话。他看着吴铁锤匆忙爬上已经缓缓开动的火车，吴铁锤冲着站台上的吴师傅招招手，想说一句回来见，可是却并没有说出口来。风很大，满地飞舞着落叶枯草以及残破的红绿标语。在他的视线中，吴师傅的身影越来越远，连同着这个冷清破旧的小站一同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下。

0: 吴师傅目送闷罐子军列喷吐着黑烟隆隆地驶向远方，把手里的洋河大曲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真是好酒啊，他在心里面说道，怪不得人家珍藏了那么多年。这一去就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了，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个面啥的。他想，刚才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问问几个志愿军同志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都姓甚名谁。他感到非常懊悔。张仁清军长的部队及其九兵团兄弟部队的两个军奔波在关外大地上的时候，奥利弗·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刚刚结束了黄海日本海的悠悠行动，而在圆山港正式登陆。依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计划，他们将从东部战线沿长津湖水库一线向北发起前行攻势，直插鸭绿江边，在东西两线完成对志愿军13兵团的战略包围，从而一举扫荡北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13兵团是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六个军，此刻在西线正面临沃尔顿沃克第八集团军的巨大压力。如果陆战一师于东部发起并完成前行攻势，将使13兵团腹背受敌，后果无法想象，战场形势变得万分危急。鉴于朝鲜战场的严峻局面，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取消原定于海河口地区进行整补换装的计划，直开鸭绿江，由吉安等地火速直接入朝。毛主席的电报充满了对时局的焦虑，张仁清的军即将到达边界整补地区。计划取消后，由于友邻部队的一个军已开向安东，一时不及调转，所以以他们所在的位置，兵团决定他这个军从后卫变前卫，直开吉安鸭绿江。军职及其所属四个师在吉安过江后，将经由北朝鲜的满浦里、江界、平南镇一线进至长津湖地区，迎头截击美陆战一师，阻敌北犯。张仁清明白，取消整补换装计划将意味着几万人的部队没有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棉大衣，他们将要穿着南方部队的单薄冬装，在朝鲜的高寒地带作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0: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姐，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永远安宁。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声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加强民生项目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3: 一心向党、汉墨洋青书法作品展巡展走进书乐县，
2: 地质机关十佳党建特色品牌集中展示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马兴瑞的处理决定。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3: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市场开发推介会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4号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共中央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严肃查处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6: 充分释放了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5: 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

首位，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长修长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常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行，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相信大家这几天感受到了这个夏季炎热的威力了。那同时我们早晚高峰其实也跟大家一直在聊三伏天这个话题，虽然说它没有作为总体的话题来跟大家说吧，但是确实大家能感受得到三伏天它确实来了。
1: 是的是的啊，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这个三伏天的一些养生的关键以及注意事项，包括饮食以及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晒背等等这一块的一些小常识啊。
0: 没错，俗话说一年养阳看春夏，春夏养阳看三伏，三伏天是最易生病也最易养人，养对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那养不对可能会落下病根。那三伏天究竟有哪些养生误区，又该如何正确的养生，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就是掰开了揉碎了来聊。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三伏天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啊。先从不该做的事情开始讲。
0: 是的，
1: 那夏天呢过度的温阳，其实这个不该做，很多朋友都知道嘛，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话，对吧？
0: 没错，
1: 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的人却不多。如果理解错误呢，不仅达不到养生的目的，反而呢会适得其反。温热体质的人或者是体内阴虚有热者啊，如果说多吃姜可能就会上火，对不对？火上浇油这种啊，引起一些上火的症状。同样的，那有人提倡夏季多喝一些羊汤也是这个道理。夏季喝羊肉汤呢也是进补，只是适合阳虚之人，就是大多数人在夏季呢可能状态没那么好嘛，喝多了羊肉汤可能吃多了这个羊肉反而呢也会导致上火，出现一些变干啊甚至会出血的情况。就算是你是比较适合的，夏季进补也要需要适度啊，不要大补。
0: 没错，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我感觉不只是这个羊肉汤吧，不只是羊肉，就是我感觉所有的这种进补的食品，包括平时吃喝的这些饮食上面，所有的都是适度就是最好的啊，不要过度的去补，过度的去进。
0: 没错。还有就是夏天过度锻炼，人们常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季在公园广场随处可以见到暴走的中老年人，虽然说大汗淋漓但仍然坚持锻炼，而三伏天养生就要以避暑为主，以静心养心，多静少动，此时锻炼一定要避开高温，在阴凉的地方凉爽的时间进行，比如说做做体操啊，散步啊，还有打太极等轻度的运动，只要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过运动量过大，不要就是说我一跑半个小时。
1: 都是适量是最好的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出汗之后马上洗这种冷水澡也是错误的一个选择。伏天出汗之后呢，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冲个冷水澡，以为这样呢能够快速的降温。那其实呀，出汗之后立即去冲冷水澡，它呢会导致毛孔急剧的收缩，汗液无法排。

0: 出去，那也是比较容易引起感冒、肌肉酸痛等等的问题出现的。
1: 对，
0: 而且呢，突然的温度变化呢，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所以说不建议各位就是刚出汗，运动完之后刚出汗，立马去冲个热水澡、凉水澡去降温啊，不合适。
1: 嗯，
0: 那也是建议去洗一些温水澡，对吧？具体的水温呢，也是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啊，比如说35到37度这样子。
1: 没错，还有就是蔬果代替正餐，为了减肥或者觉得夏天胃口不好，太热了，有些人就选择用水果啊、蔬菜沙拉代替正餐。这种做法虽然说可以暂时的减少热量摄入，但长期如此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
0: 嗯，
1: 而且呢，单纯依赖蔬果可能会导致血糖波动比较大，这样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
0: 对对对，而且很容易中暑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冷饮不离手的人群要注意了啊，比如说像冰淇淋啊、冷饮啊，适当的吃它是解暑，没错了。大量吃它当然会伤身啊。就是什么东西过量都会伤着身子的啊，
1: 没错，
0: 长期过量的这种冷食的进入胃部啊，会使咱们的胃黏膜下血管的收缩啊，黏膜层呢变薄，完了之后出现一些黏膜水肿和糜烂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啊也比较快嘛，血管呢也是处在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食用大量的这种冰饮啊，也比较容易造成一些血管迅速收缩，引起血压波动啊，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啊疾病的这种意外。所以说也不要冷饮不离手，适当的去喝啊，降降温降降暑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去使用。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前面讲到了三伏天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三伏天又该如何去养生，怎么做呢？
1: 对，
0: 首先第一个，作息和运动的时间它是有讲究的。那作息方面，适当在这个晚睡早起，但晚睡不能超过23点，早起可以以这个6点到7点左右为宜嘛。最好保证充足的睡眠，午间可以小睡30分钟左右，或者到1个小时之内。
1: 是的啊，这个是休息这一块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运动方面吧。其实三伏天呢，也是运动黄金时间啊，建议在早上的5点到7点。
0: 就是8点左右嘛。
1: 对对对，气温是比较低的嘛，啊，比较适合。那傍晚呢是在6点之后8点之后嘛，体感舒适，进行一些运动。那10点到16点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暑气正盛啊，应该避免户外的一些活动，避免中暑。
0: 没错，饮食方面多食用冬瓜、黄瓜、薏米、赤小豆和茯苓等天然的除湿食物，能够有效的减轻身体的沉重感与浮肿感。
1: 没错，那像补水这一块呢，不能够等口渴了再喝水啊，朋友们。运动之后大量出汗呢，会导致关键的这些电解质啊，尤其是钠流失，也不建议只喝纯水，可以喝一些啊淡盐水是可以的，不要等口渴了再去喝。
0: 是的，还有一些养生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拔罐，拔罐具有通经活络、消肿止痛等作用，常常用于肩颈、腰腿痛、关节疼痛等局部的病情。
1: 是的啊，对，还有就是咱们贴敷一些三伏贴啊。三伏贴呢是指在这个三伏天，将特定当中的药贴敷于咱们的穴位啊，以防去治疗疾病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达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目的啊。当然这个还是要根据医生的一个指示去做啊。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前面跟大家说到了三伏天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做，那有什么事情非常适合做。当然了，民以食为天嘛，咱们在三伏天一样要也要吃很多东西的。
1: 对，
0: 那这个三伏天有三宝，大家千万也不要错过。那当季呢也是最养人的。
1: 对，
0: 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昨天15号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三伏天。那有一句这个谚语说到，夏天吃三宝，三伏无烦恼。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三伏天可以多吃3种食物，可以帮助解暑消热，让人体更加舒爽。那么这三宝究竟是什么呢？
1: 第一宝是什么呢？黄鳝。
0: 对，
1: 第一宝是黄鳝。那也有就是记载认为啊，夏季是慢性支气管炎，包括支气管哮喘、风湿性一些关节的疾病的一个缓解期了。那像黄鳝它呢是性温味甘的啊，也有一定的这个补中益气啊、补肝脾啊、包括除风湿啊、强筋骨等等的这种作用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具有一些温补作用的黄鳝呢，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达到调节咱们的脏腑、改善不良体质的一个目的啊。到冬季可能就要最大限度的这种减少，或者是避免刚才说到的这些发生的一个疾病的发生了。
0: 是的，
1: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是客观，就是有这么记载，也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啊。
0: 是的，那推荐大家是做法是红烧黄鳝。那红烧每家每户其实做的味道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大同小异嘛，那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去做成这个红烧黄鳝。那就是做完之后呢。

0: 可以去尝试食用它，在三伏天是非常好的。那还有第二宝就是莲藕，小暑时节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中医认为莲藕生食可以清热生津、清热凉血，还可以熟食呢是可以益血生肌、健脾开胃的，很适合在夏季养生的时候来吃。
1: 没错啊，那推荐的吃法呢当然就是素炒嘛，对吧，素炒咱们的这个藕片了啊。那其实我个人在夏天的时候推荐一道这个凉菜，解暑凉菜，这个凉拌藕片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好吃。
1: 也是比较好吃的。那我们来说说三宝吧。第三宝呢就是绿豆芽了，朋友们。绿豆芽它其实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吧，它属于这种低脂高水分的一个食物了，具有清热解毒啊、清热祛湿、减肥便秘啊、防便秘等等的这种预防口腔溃疡等等的作用。所以说其实它的一个益处还是蛮多的，建议大家去夏季的时候多吃一吃啊。推荐的吃法就是豆芽
0: 花蛤汤。
1: 花蛤汤啊，豆芽花蛤汤。
0: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豆芽其实在菜市场随意都可以买到，而且我其实看网络上有很多人自己养豆芽，就是这个小的绿豆然后放到那个水瓶里，然后就是闷热，
1: 还是比较容易养火的啊，养出东西的啊，
0: 就是它就会自己发芽嘛。其实黄豆芽还有这个绿豆芽它都是发芽，然后呢就可以吃了嘛。
1: 对对对，那跟大家也说到了这三宝嘛，就是说了几个汤类的，那其实也有不少的这种汤类呢是在三伏天呢可以多喝的。
0: 是的，
1: 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看大家也清点清点自己有没有喝，有没有在准备啊。
0: 是的，首先呢这个三伏天很多汤很适合喝，比如说清内热汤，就是沙参玉竹排骨汤。那这个是什么呢？三伏天前后这段时间很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意乱，没有胃口，那这个沙参玉竹排骨汤它呢是汤非常清甜好喝，不仅可以滋阴润肺、生津止渴，还可以清热降火，经常熬夜的人也是可以多多喝的。
1: 是的是的，它的这个食材啊做法其实大家搜一搜也能搜到啊，听名字肯定是有沙参嘛，对吧，玉竹啊、海底椰，包括莲子、麦冬、排骨、姜片、葱段等等，做法就是也很简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一个吃法口味去调嘛，也是比较容易去煮的、炖煮的、焖煮的。
0: 没错，那还有这个健脾胃汤，那就是莲子、山药，然后可以自己加点其他的食材进去一起煮。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夏天吃得很油腻，喝得很油腻，
1: 对，
0: 就是有点吃不下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莲子和山药，它都是比较能够就是让身体还不错，而且呢感受会很好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可以放点这个小牛骨啊、小羊骨、羊蝎子骨去煮，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
1: 没错没错，顾名思义它里面肯定都是有莲子、百合、红枣、姜片这种的嘛啊。还有就是第三种的呢是属于补气血的这种汤类啊，它呢是叫红参当归鸽子汤。哎，这个咱们喀什可以喝起来了啊。三伏天的天气啊就总感觉不想动，对吧，也累，就算不动也累，总想躺着，动不动呢就出汗，手脚呢又冰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面色苍白，头发狂掉，对不对，那其实这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啊，朋友们。所以说推荐大家去试试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红参当归鸽子汤。汤汁呢也是清甜回甘嘛，而且呢也可以补气血啊，咱们可以效果还是很好的啊。
0: 没错，那它的食材准备：鸽子半只或者一只，红参五克，当归五克，莲子五克，麦冬十克，黄芪十克，红枣、枸杞自己按量放。
1: 对，
0: 然后处理好鸽子之后直接放到锅里去炖煮，
1: 炖煮
0: 然后再加上清洗干净的红参、当归、莲子、麦冬、黄芪、红枣等等，倒入没过食材的清水，上锅隔水大火炖煮1.5个小时，在出锅的时候加点盐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也是比较方便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最后一种的了，增强免疫力的这种汤了。它呢是叫羊肚菌瘦肉汤。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新陈代谢，加速新陈代谢的这种人啊。排汗呢会有增多，也有利于毒素和湿气的一个排出，适当的温补呢也可以增强咱们的免疫力嘛。所以说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羊肚菌瘦肉汤呢，它的汤汁也是鲜美好喝。羊肚它菌被誉为菌中之王嘛，咱们都知道，所含的蛋白质和这个氨基酸也是非常丰富的，再搭配上咱们说到的瘦肉和虫草花去煲汤，不仅可以补气益血，补血益气，调节脾胃呢，还可以帮助咱们的睡眠，质量增强，还有包括。

0: 伏天去煲的汤，去吃的饭。
1: 嗯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华南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行，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我们都不敢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如何在三伏天锻炼养生休息，包括这个吃的有三道非常适合在这个三伏天就是喝的汤，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喝的几道茶饮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也说了，咱们喝这个冰饮确实是解暑，但是不宜多喝，那茶就不一样了呀，对吧？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三伏天比较消暑的茶有哪些吧。
0: 嗯，是的。
1: 其实自古以来呢，咱们就有在三伏天饮茶服茶的这种习惯嘛。
0: 是的，
1: 三伏天消暑茶，首先第一个呢是有这个淡竹叶、荷叶、薄荷叶在一起的这个茶叶啊茶。
0: 嗯，
1: 它的做法其实就是把这三种食材呢直接加入适量的沸水焖煮个3到5分钟，就泡茶嘛。
0: 嗯，
1: 待温度适宜之后呢就可以饮用了。再解释解释为什么是这三种这个叶子一起去煮茶呢。
0: 嗯，
1: 首先薄荷它的味道呢是辛的，性凉，归肺肝经啊，也具有一定的散热啊，疏散风热啊，清利头目，利咽啊，疏肝解郁等等的这种功效在里面嘛。
0: 嗯，
1: 然后像淡竹叶的话呢，它也是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等等，具有这种清热泻火、止渴的作用，包括利尿啊，通淋之功。那包括最后这个荷叶呢，它就是味道比较苦了嘛，偏涩一些，性平，归心、肝、脾经啊，也是具有清暑利湿、健脾生阳这种功效在里面。所以说这三个叶片加在一起，茶呢不仅口感清爽宜人，更具有这种清热解毒、消暑降温的作用，非常适合夏季上火呀、咽喉肿痛啊气机节郁啊、兼有湿气的一些朋友们啊，所以说可以尝试尝试。
0: 是的，那这道茶不仅口感清爽宜人，那前面也说到了这个非常适合消暑降温来喝。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姜枣茶。
1: 嗯，
0: 这个茶我觉得更适合女生喝一点。
1: 对，
0: 因为
1: 而且简单一些啊。
0: 对，那女生可能在这个某一些特定的时节会觉得想喝点这个红枣茶呀，或者说是这个红糖茶等等。中医讲究春夏养阳，冬秋冬养阴，三伏天正好是养阳的大好时期，尤其是那些阳气本来就不足的虚人。
1: 嗯，
0: 而这个方子在三伏天喝起来，每天早上一杯姜枣茶是有助于祛湿生阳的。首先姜枣茶食材红枣6个，生姜3片，把红枣生姜放到开水当中焖30分钟就可以了。那生姜辛散之性强，大枣可以缓和其峻烈之性，大枣生湿，那生姜可以祛湿，大枣止汗，生姜可以发汗。
1: 嗯，
0: 大枣

0: 要补气，生姜生散，那两相结合，不至于让这个补的气瘀滞住。那生姜温燥，与脾洗燥之性相合；大枣柔润，与胃洗润之性相合。所以说，生姜和大枣搭配在一起，就是可以调理脾胃，又能逼出湿寒，特别的适合寒湿的体质来进行一个饮用。
1: 对对对，同时呢，还有就是三伏汤，其实说是汤，也可以说是这个茶吧啊。也可以说是茶。夏季呢气温升高嘛，三伏天湿度呢又增大，那暑湿之气呢就会侵入人体嘛，使人精神不振呀，就是感觉啥活没干还是觉得累那种感觉，就是这么来的。身体消瘦等等啊，俗话说三伏不补一年受苦呀，所以说啊，咱们也可以拿这个三伏汤去补一补啊。其实这里所谓的这个补，可能可不是随便乱补啊，而是轻补，让身体缓缓的去吸收气血的能量。此时呢，一碗精心咱们熬制的这个三伏五红汤啊，也可以算是茶嘛啊，也是成了我们养血呀、祛湿脾、健脾胃的这种一个凉拌了。那其实它的一个食材呢，也有红枣，大家发现没有？好多的这个茶叶都是要加红枣的啊，红枣啊，红皮花生，包括枸杞、红豆啊，红糖适量，然后去做，去温煮就可以了啊。
0: 湿气大的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再加一点这个薏仁。做法：红枣、花生、红豆、薏仁泡三个小时，泡发以后把它们放到锅里，加入适当的水，熬至将熟的时候，加入枸杞、红枣、红糖继续熬煮，所有的食材软烂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饮用了。那用法：花生、红豆、薏仁。薏仁，然后熬制软烂，那所有的食材就一起去喝。我觉得这个呢，应该很适合，就是在夏天，就是如果说下午有点饿的时候，去喝上这么一杯，或者是喝上这么一碗。那《本草通玄》当中记载，枸杞子补肾益精，水旺则骨强，而消解目昏、腰痛、膝痛无欲矣。那《本草纲目》当中说，枸杞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明目安神，令人长寿。枸杞可以滋补肝肾，补的是阳精的能量。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肾主分脏，一开一合共同协作，就可以帮助调节女子排精和这个对身体比较好。
1: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红皮花生和这个红枣。和红糖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血的一个作用啊。脾呢是为血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嘛，所以说啊，两个菜结合之后才能有效的把食物呢转化为气血。花生一定不要去皮啊，因为这层红衣呢本身就是一味的一个药材，那补血止血的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其实也跟大家提了一些这个做茶的饮品的一些做法啊。那像刚才说到了，好像大概率所有的茶里面都有枸杞、花生这种的，也是说到了枸杞，它呢是滋补咱们的肝肾的嘛。那红皮花生刚才说不要去皮，它是养血止血的，包括红枣好像也都有嘛，啊，它呢也是补中益气、健脾养血。红糖呢是益气补血啊，包括健脾暖胃。那最后红豆它呢就是利尿消肿、健脾补肾。所以说基本上很多的茶里面都是有这一系列的东西的啊。
0: 是的。那饮茶其实不仅是一种解暑的方式，更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在漫长的三伏天里，哎，没事儿有事儿，或者周六周天有时间，煮几品茶饮一饮，那会觉得清爽舒适一些了。刚好大家也都偏重养生嘛，那当然我们前面说到的五红汤这个其实我认为它的作用是蛮大的。那我们前面也是简单的提到了，五红汤适用于气血不足、大病初愈、生产后奶水不足等等，但是因为它成分稍微可能会有点偏热，所以说阳虚火旺、感冒发烧、嗓子疼或者发炎的人，它是不适宜使用的。
1: 对，
0: 你会觉得自己比较寒凉啊，身体，或者是连续喝了几天绿茶呀、茉莉花呀，像就是会有点寒凉的茶，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使用五红汤了。
1: 对，所以说还是适量是最好的啊。
0: 没错。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这个晒背了。嗯，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晒背是一直以来我们在夏天都会去做的，或者是很多身边人看到身边人在

0: 做的嘛。
1: 对啊，对，因为三伏天的话都说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就最适合咱们去晒背，对吧？能够在这个时候就是把一些咱们的湿气全部晒出来，对不对？
0: 对的。
1: 那其实都经过我们冬天的一个封藏呢，春天的生发，我们的身体里的气血也来到了一年当中最开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哪怕腰已经结板结了啊，哪怕背已经僵硬了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啊最适合融化咱们身体坚冰的好时机了啊。
0: 是的，那有很多的这个晒背小妙招，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三伏晒背好处多多，首先是驱寒保暖，对于阳虚体质导致的女性的手脚冰冷、痛经、鼻炎、腹痛、拉肚子等寒状，它都是有改善的。第二个，更耐寒热，那增强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晒背晒得好的话，越晒太阳就越不怕热，夏天可以不用用空调和风扇，到了冬天也不会觉得怎么那么冷啊。
1: 对啊。
0: 还有就是改善肤质了，因为这个后背有寒气，经络淤堵的人皮肤会有粉刺疙瘩，晒背之后能够打通这个任督二脉，然后加快身体代谢，皮肤也会变得更加光滑细腻一些，脸上也会比较有红润光泽，不再晦暗。
1: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就是缓解咱们的抑郁啊，晒太阳其实能够促进人体的一个血液循环，增强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调节咱们中枢神经，从而呢使人体感到舒展而舒服，因为老人常言嘛，你一直窝在家里面，你咋不出去晒晒太阳？就是这么来的啊。
0: 没错。那晒背的新手指南，首先第一个就是晒背，它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
1: 对，
0: 并且能够经常晒。作为新手，第一次晒或者是还没晒过，应该怎么样做？首先第一个，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
0: 对，那晒背的时间和时长这个很重要。最佳时间是早上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因为这个时候阳光是比较温煦的，既有温度又没有那么灼热，比较适合新手去体验。
1: 对对对，同时呢，晒背最适合的人群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虚寒体质嘛，然后寒湿内盛的这种人，经常呢，有这种腹泻呀、四肢寒凉怕冷的这种人群是比较适合晒背的啊。同时呢，也说到了第一次晒背呢，不要太长了，20分钟起嘛，主要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受耐的这个耐受性吧。如果觉得舒服还能接受，哎，可以循序渐进的去增加时间。一般呢，体质它推荐晒的30到60分钟是为宜的，1小时左右嘛。晒背呢，应该是本着安全第一的一个原则啊，千万不要贪图功效啊。把这个皮肤晒伤了、晒痛了，其实也会影响后续的一个生活状态的。
0: 是的。那晒背的装备和姿势又是什么呢？晒背是要与直接太阳接触的，把要晒的部位充分的裸露在阳光底下，所以大家建议大家穿这个露背装。男性的话其实就是上半身光着嘛，姿势呢是可以选择坐着，可以选择趴着，然后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你不管是趴着还是坐着，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晒
1: 、
0: 就是防晒伤，而不是说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要晒背，会经常就是与太阳大面积接触。如果说太阳一直灼热的去烧你的背，就会形成晒伤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对，
0: 也不可以直接去暴晒头部，
1: 对对对，
0: 因为头部属阳，晒久了头晕、中暑、胸闷。那晒的时候建议戴上遮阳伞、遮阳帽。那晒之前把腿和手臂它涂上防晒霜。那背部呢，我们还是要去晒一晒的。
1: 对对对，同时呢，晒背的包括饮水、饮食、药品这一块也跟大家带来了一些小常识。首先来说一说晒背之前啊，一定要吃饭。有的朋友夏天呢没有胃口，选择不吃早饭或者是午饭就去晒背，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不吃饭晒背出汗，加上咱们的气温高，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低血糖，会导致头晕心慌、缓不过气儿，这种中暑了嘛，就是啊。所以说建议吃过饭休息半个小时再开始去晒。晒的过程当中呢会流很多的汗嘛，所以要及时的去补充咱们刚说的水分。饮水推荐呢就是一些常温的酸梅汤啊、绿豆汤啊、淡盐水来去缓解啊。
0: 没错。那还有就是吃过饭之后我们再去晒，还有什么样的人是不能晒的？紫外线过敏的人不要晒，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的人不要晒，老人如果想晒的话也要这个需要人陪同，孕妇、幼儿是不建议晒，喝完酒也是不可以的。
1: 对对对。那晒背之后应该怎么去养护呢？还有这个事儿啊，晒完就完了也不是，晒完出汗期间呢禁止吹风，直接进入空调房是不行的。刚晒的热火朝天的，一进入空调环境，咱们刚晒就白晒了吗？不是，立马就会出现一些胸闷、呕吐、恶心那种症状，这可能就是因为咱们的暑热 B 组

0: 而无法输出导致的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咱们刮痧来去泄热，但是尽量不要这样子晒完就赶紧去吹空调。那晒背之后，我们最好呢是在阴凉处呢去避强风冷水，及时呢把咱们的汗湿的衣服换下来，不可以直接的去吹空调喝冷水。那汗收住以后呢，用这种清水沐浴，哎就可以了。
1: 是的，就是我们晒完之后呢，休息上是个10-20分钟，哎，站一会儿，走走路，或者是喝点水休息一下，然后等身上干了，我们再进行这个洗澡会比较好。
0: 哎，其实说到这个晒背，我就突然想起来，好像咱们喀什附近最近也可以进入到去埋沙的这个时间段了，对不对？
1: 对，在
0: 埋沙其实好像也挺有作用的啊。
1: 对，埋沙，然后呢遮住自己，然后腿部啊不是祛湿除热，还可以祛痘，然后缓解便秘，
0: 还是蛮多的啊。
1: 对，
0: 它功效蛮多的。在哪里？那必然我们附近太多了吧？
1: 对，
0: 像月布湖啊、N39、麦秸提，对不对？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埋的话，尽量早点去，我觉得12点之前去。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一次我中午和家里人去玩，我说光脚走一下这个沙滩嘛，好烫啊。
0: 那咱埋沙不就埋的这么烫吗？
1: 是的，
0: 那其实也可以尝试尝试啊。
1: 对，那埋沙如果说有这种专业的这种埋沙祛湿，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甚至给我们私发都是可以的。
0: 没错没错，互利嘛啊。
1: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7: 我的家！
4: 快！都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
4: 都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
4: 都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
4: 都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
4: 都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
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

有鼓角争鸣，也有琴瑟和鸣。书里有星河璀璨，也有芳草萋萋。书里有喜怒哀乐，也有阖家团圆。当视线穿梭于字里行间，当月光专注于每次翻页，书桌前、咖啡厅、教室里、车厢中，你阅读着，时间变得模糊，生命愈发丰盛。给阅读一个角落，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
1: 今天这个点儿不是给大家说晚高峰啊，说我们的声音的情书阅读。
0: 今天的节目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和新奥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喜欢的图书。
1: 是的，
0: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本不太一样的书籍。新奥，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让你温暖的事情会有哪一些？
1: 温暖的事情，其实比如说下班之后收拾家里边的卫生，打扫厨房，然后看一本自己爱看的书，然后再泡上一杯茶，看着夕阳。

0: 是让我们温暖的事情，我觉得让我温暖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比较早嘛，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小店，这家小店呢，因为它呢都是自己在做，就是早餐呀还有午餐还有晚餐都在做，然后早上呢他也起得比较早，然后每一天早上他看到我的时候他都主动的和我打声招呼，他说早上好，哎，你又要去上班，哇，我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每天走到那的时候我就有意的就会顿一顿，我就想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1: 哎，在等待那个招呼吗，
0: 哎，不是，看看他是在忙碌当中呢还是正在就是在做什么，就只是想让知道他此刻是在做什么，然后他有时候会就是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看到我，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个真的特别真挚的笑容，
1: 温馨的早上好，
0: 对，当那时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特别特别的温暖，
1: 人间值得
0: 啊，人间值得对的，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人间温柔，
1: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七月的开始真的有一些不一样，像田间地头的无花果熟透了，然后在街上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各式各样的水果，比如说桃子，哎，各种各样的桃子，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是在喀什出生长大的，我也叫不出这么多桃子的名字，还有那杏子，杏子你说最喜欢的杏子是哪里，
1: 应该是英吉沙杏，
0: 色麦提杏，
1: 色麦提杏吗，
0: 但是呢喀什的杏子无论是哪里的杏子都好吃，还有呢这个老汉瓜，这个加湿瓜，还有呢各种的西瓜，我觉得在这个七月的时候
1: 必不可少的瓜
0: 对，就是那种幸福感就会
1: 满满
0: 满满的，对，就会比其他的时候可能多了一些甜蜜的这种幸福，
1: 还有一种来自于大自然馈赠的满足啊，
0: 哎，是的，到了古城的时候你看孩子们在巷口追逐嬉戏的时候，在巷子里面去踢足球的时候，或者向你问好的时候，哇，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1: 对，年轻的古城和运动着的古城啊，
0: 有时候这个坐在门口的乘凉的老奶奶还会说，哎，进来喝杯茶，照顾大家歇歇脚，这时候如果大家问我说什么样的书适合这个季节呢，我就觉得是温暖的书，那这两天呢我和新奥其实都在讨论一本书，就是人间温暖的这本书，哎，这本书是关于温暖，所以我此刻拿的这本书大家也来看一看这个封面，这封面上不知道我新奥看到的第一眼觉得是什么呢
1: 就是特别治愈啊，就是墙上有一只猫，猫的后面有绿草丛，就是猫在午睡，它瞬间让你觉得哎，这个生活如此安静美好，阳光从上面轻轻的拂过，和微风一样，都是这个时节最美的律动啊。
0: 这个小猫咪在这个墙上就是我们小时候
1: 墙上的小猫，
0: 我们小时候有院子嘛，院墙上在打盹儿。那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是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这本书呢也是31位当代的散文大家联手写的，他也说到了说写给每一个心里住满阳光的人，
1: 是的，
0: 人世坦荡无所禁忌，日色丰盈里有着家常和生机无限，
1: 我感觉夏天读这本散文集的话会让自己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和小美好，就像有一位作家说的，他说人生啊一定要爱点什么，就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啊，
0: 哎，是的，这本书是由毕淑敏、张伟、范晓青这些刚才也说到了31位当代的散文大家联手写作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封底我给大家也来看一看，就是说到了说阅读汪曾祺，看到他在人间草木里说到了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似乎听见一个可爱的老头在喃喃自语 还有呢，一转眼老了少年，少年那时候真是一个小动物啊，他走着走着都要跳起来，跳起来摸一摸崖上的蒿草，他的心头喜悦，眼睛明亮，喊声如歌。
1: 哎，这就是散文和文学带给我们的一种，不管是精神层面的还是意象层面的，都会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小确幸。
0: 对，柳成章的《青青岩中草》嗯，还有呢，风炉烧起来，炉膛里呼呼越来越响，碗碟筷各就各位的叮当恳切，监察着这一切的是早点铺子老板娘和猪肉老板的大声聊天。
1: 嗯，
0: 他们比邻工作已经很多年。这是
1: 晨起的早市的早点早餐店啊、哦。
0: 嗯，对，就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温暖的瞬间。
1: 对，看见人间美好。
0: 陈思诚的《我们的耳朵曾经错过一些什么》，在这篇散文里的内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了，说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希望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就是很像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喀什的夏天？
1: 嗯，是的，
0: 就是走在街上的时候，可能只要低头看了玩会手机，哎，一抬头陌生的这个朋友呢就会向你招招手，朝你笑一笑。
1: 嗯，是的，不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古城里边，还是在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乡间小路上或者是景区啊，都能感受到那种就是最真诚的笑脸，如那个向着太阳的向日葵一样。我突然想起那个李娟写的那个在守望的向日葵，是不是？
0: 嗯，对，这本书当中，
1: 哎，每个人都像一个向日葵一样，就是他们给你力量，
0: 就是、朝着太阳，朝着光的方向，
1: 吸收能量，同时传给周围的人能量，积极向上的，哎，过好每一天，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件小美好。
0: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本书了，《人间温暖》。其中呢，我们其实和星浩一起就是读了这本书，那就是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其实很多的文字呢也感染着我们，想要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人间温暖的美好一起传递出去。
1: 是的，虽然七月的天气很燥热，但是当你烦躁不堪的时候，不妨读一读这本散文集《人间温柔》，就像与一群老朋友相聚，轻声细语的舒缓着我们自己的内心啊。
0: 嗯，是的，是的。哎，此刻是不是特别的适合来一首歌？
1: 嗯，可以。
0: 这首歌呢，就是胡夏的《半暖时光》。我觉得，时光不用那么的暖，也不用那么的静。其实有时候它需要一点点的，就是在我们内心，像湖面，然后投下一颗石子，有一点点的声音，也有片片的涟漪，是不是？
1: 是的。
0: 来，轻轻地叩响我们的心中的最初的梦想。
1: 嗯。

0: 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胡夏的半暖时光，是不是和现在此刻的心情特别的契合呢？
1: 嗯，也和我们今天这本书也非常契合，人间温柔啊。
0: 嗯，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本书，就是我们关于温柔的定义。
1: 嗯，
0: 其实呢，这本书的开篇呢有一段话，此刻呢希望你读给大家听吧。
1: 嗯，可以可以。温柔从来不是什么轻声细语，也不是软弱不堪，温柔是对这个世界的善意，是对生活的热爱，是敢于接纳自己的勇气，是坦然面对过往的决心，是基于理解和包容的品质，是一切温暖的力量。
0: 哦，
1: 怎么样？
0: 首先给星奥点个大大的赞。嗯，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啊，当时呢我是真的愣了一下，就是我当时脑子是空白的，因为我发现我好像误解了温柔这个词。
1: 嗯，
0: 温柔呢它不是说话声音小，不是不争不抢，不是软弱，其实呢真正的温柔呢就是大家看清了生活的不易之后呢，依然选择对这个世界保持善意。
1: 嗯，保持温柔。
0: 嗯，所以说当我看了这段话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定义让我想起了就是咱们喀什的那些每天都会遇到的人。比如说馕坑边默默打馕的师傅，茶馆里面弹着琴的老人，巷口边笑着和你打招呼的孩子，其实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温柔的定义，但是他们每一天都在温柔的和你相见。
1: 嗯，是的，用真诚拥抱着每一天。
0: 在这本书当中呢，首先是毕淑敏的作品《带白蘑菇回家》。
1: 嗯，
0: 这篇散文呢真的很有趣，我觉得毕淑敏写书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细腻的能捕捉到那种细微细节的那种能力。
1: 嗯，
0: 就书中呢有一篇就是有一段，其实读完之后也是心情呢像真的是平静的湖面投进了一颗石子的感觉。他说，妈妈爱吃蘑菇，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和带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
1: 嗯，
0: 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路旁有三三两两的朋友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孔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从马岛返回的途中呢，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呢坐火车带回北京。回到宾馆铺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呢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上的模样。小姐姐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小姐姐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了。
1: 嗯，

0: 读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我要把它带回去送给妈妈？就是无论你长多大，就是永远是妈妈当眼中的那个孩子。
1: 是的，就是永远都会想着把最好的事就事物分享给父母，把最好玩的、最想让父母看到的那些小物件也好、小食物也好，都想第一时间给他带回去。不管有路程有多远，都是第一时间想怎么把东西给他们带回去，算是一个就相当于出差远途旅行的一个小礼物一样。
0: 而且你看他的描写当中就很有趣，就是比如说到如果你把蘑菇都放在那个地板上，那打扫卫生的小姐姐进来肯定会皱皱眉头啊，这待会收拾起来有多难。但是当你说我要把它带回去送给妈妈的时候，这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小姐姐心里的那种暖一下就出来了？所以她描写到说暖暖的微笑，暖暖的笑了。这大概就是温柔的传递，一个人对妈妈的爱会感染另一个人吧。
1: 是的，就像温柔的力量啊，就像涓涓细流，虽然不汹涌澎湃，但是在我们面对的那一刻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会有共鸣感。
0: 所以说呢，故事呢还在继续，说小姐姐帮我找来了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呢妥妥的安放进去。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上，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叔说，箱子上捅了那么多的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小鸭怎么没听见叫？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他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呢，这个词语对他已十分的陌生。半晌之后呢，他才接着说到了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了。
1: 其实刚才丽梅读的时候啊，我的心其实也被轻轻的揪了一下，就是这个文章中的这个大叔呢，他是轻轻的重复到啊，哦，妈妈，然后作者写了补充了一句，他是这样说的，说好像这个词语对他已经十分陌生了。
0: 其实光这句话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就藏了很多的故事，
1: 每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故事，在这短短的交流中就已经看出来了。可能他的母亲已经离开他已经很久了，就他生活中再也没有就使用到这个妈妈这两个字。当他听到别人从嘴里面说要带给母亲礼物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会弄一下，会潜意识意识到，如果我的妈妈还健在的话，是不是也能给她去带最好的礼物带给她？
0: 对，所以说这句话里头就真的有很多的故事，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当然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他接下来的举动真的让人眼眶发热。青海汉子呢，不放心的蹲下检查，忽然叫道：“快想办法出黑汁了！而且蘑菇表面已经生出了白膜，再捂下去就不能吃了。”我束手无策。青海大叔二话不说，把我的白蘑菇重新装进了浑身是洞的纸箱。他说，把卧铺小茶几上的这个水杯食品拢成一堆，对周围的人说道，说烦请各位把自家的东西拿到别处去放吧，腾出这个小桌子来放小箱子，箱子里装的是咱青海湖的白蘑菇，他要带回去给妈妈。我们把窗户开大，让风不停地灌进箱子里，蘑菇就坏不了了。大家帮帮忙，我们都有妈妈。读到这五个字的时候，哎，真的是眼泪差点掉下来，是不是？这五个字呢，让车厢里素不相识的人们拧成了一股绳。他们帮的呢，不是毕淑敏，帮的是一个女儿想送给妈妈的礼物。
1: 是的。
0: 其实读到这里呢，哎，我的脑海当中此刻浮现出了另一幅画面。就是在喀什，哎，就是今年的春天。这个故事新浩肯定都知道，因为作为融媒体中心的
1: 议员
0: 来说，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温暖到我们每一个人的。

0: 这个打囊的小哥哥阿布杜拉，听说对方是从湖南来喀什支教的，没有多余的客套，直接呢拿起了食品袋，又多塞了几个囊进去。不用不用，送给你们尝一下吧。真的谢谢你们不远万里来喀什工作，我们是一家人，出门在外要相互照应。当时呢就是田亚莲和他的朋友要把这个囊钱
1: 给
0: 到付给打囊的小哥哥，但是打囊的小哥哥就说到了不用不用，当时呢很顺手的就把自己囊店的各种各样的囊
1: 不同口味的囊、
0: 都装在了塑料袋里面送给他们。
1: 你最朴素和最真诚的方式啊，就是温暖这个每一个，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当时他们俩。
0: 是的，你感觉到和我们都有妈妈，和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
1: 异曲同工之妙、
0: 真的像极了，都是最朴素的 话，都是最本能的善意，都是人与人之间无需翻译的温柔。所以毕淑敏呢在他的散文里也写到说，生命之间无法剔除的关联性决定了人人皆不能置身事外。人可以有独立的品格，但不可以隔绝的生活，因此人与人之间呢更应该宽厚以待，人善以敬。
1: 那么打囊小哥和这个支教老师青海大叔和白蘑菇，他们之间本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因为善意这件事情，生命之间有了温暖的连接。有人说啊，你迈着双腿走过去，一脚一个灿烂，其实我们每一个善意的微笑和每一个善意的体贴，都是对大家，都是对这个温柔的人世间最好的回答。
0: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是不是也得给大家再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周深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说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今天丽梅和新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和大家分享这本人间温柔。
1: 特别的时刻推荐一本就是非常
0: 特别的书
1: 、
0: 这本书呢是由毕淑敏、张伟、范晓青等31位当代的名家所写的书。其实呢，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些散文大家呢用各自的方式聊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温柔。对，温暖温柔。而且呢，这本书呢分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城市里的暖意，就是那些亲情、友情还有陌生人之间的不期而遇的善意。哪怕生活再喧嚣，这些微小的温柔呢也能让大家重新的相信世界。其实第二部分呢，就是往内心去走了。其实借着山水旧物、日常的琐碎，还有作家们悄悄问了两个问题：我是谁？还有呢？我从哪里来？其实希望有没有发现，就是读着读着呢，就会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心里呢也跟着亮堂了起来。
1: 是的。
0: 其实第三部分呢，就是教人怎么面对不如意。真的，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琐碎，理想和现实的碰撞，都可以用豁达甚至幽默去化解。
1: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苏东坡啊。
0: 苏东坡，
1: 我们想一下，苏东坡
0: 一蓑烟雨
1: 任
0: 平
1: 生啊。我们想一下，苏东坡，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文坛的一个新星，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0: 但关键是什么呢？
1: 他也有被贬的时候。
0: 他其实是一路被贬，但是一路快乐，
1: 对，
0: 一路用他的光照亮他身边。
1: 对，而且还写出了"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样富有诗意的句子啊。
0: 就刚才说到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的琐碎，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当中，但是呢，我觉得这都影响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和对人的这种温暖，
1: 对温柔的看世界，让平。

0: 凡的日子开出花儿。
1: 嗯，对，平凡的日子里照样能生出大欢喜。
0: 嗯，是的。
1: 是的，那在这本书的最后的一部分呢，回到了希望本身，像故乡的风，四季的更迭，生命的轮回，都是在提醒我们说，日子再长也别丢了热爱和期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呢真的特别的写进我的内心，就是无论我觉得我多少岁，还有呢我多大了，还有呢我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觉得我都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待。
0: 嗯，就是有一句话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嗯，
0: 其实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可能有些地方我们去不了，有些风景我们看不了，但是我们通过文字，通过故事情节，能够接触到我们没办法去接触到的世界，比如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光怪陆离的世界，还有我们比如说这个人间温柔里边那些小故事，比如说青海湖畔的这些小蘑菇，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时间去感受青海湖畔的风和青海湖畔的这个像星星一样的这白点点的这个蘑菇。
1: 白蘑菇，
0: 对，但是我们通过文字走进作者的世界，走进作者的故事，然后在故事中看见人间的温柔，看见人间的一些小确幸，然后最后我们用自己的内心去和这个文字去碰撞，然后依旧像向日葵一样
1: 朝着光，
0: 这个世界充满爱，朝着光。
1: 对，就是因为有这个很多作家的这个文字，让我们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厚度，还有广度呢，更加的就是延展、
0: 丰富和充实。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这本书当中的这个烟火气，就是我们远方的诗意。就说他想说的是什么呢？人生呢免不了风雨，但只要大家愿意在心里点一盏灯，温柔和光亮就都会在。
0: 是的，那么用心去感受这些平常之事，我们也能为它赋予这些温柔的浪漫的力量，让烦躁的心在平凡的而微小的美好的事物中得到诠释和绽放。
1: 嗯，是的，书中有一个句子，就是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就是也对我们当下的这种为什么要走出去，为什么要去旅游，我觉得这句话他就真的说得非常的好。
0: 是，
1: 他说到了说旅游的最佳心态就有一双婴儿的眼，见到什么都放光。
0: 对，就不只只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啊，其实就是去发现世界的美好和世界的温柔。
1: 哎，是的，是的，如果大家来过喀什，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呢，天生就有一双婴儿的眼，特别的真挚，是不是？对远方的客人，充满了热情，对于生活的态度呢，就是分享。笑着跟你说，朋友，进来坐坐。
0: 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李娟在她书里面写过啊，就是咱们在阿勒泰地区，她就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不一样，就觉得，哎，时间有的是，我们为什么着急去赶明天的事情呢？为什么明天的事情不去明天做呢？就是那种闲适气和这种就是松弛感啊，可能是其他地方不曾有的。
1: 对，就是慢下来，静下来。就像我的阿勒泰的这部电视剧当中，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搬一把椅子在自己门前的这个草原上，就是喝着风，看着远方，然后呢去观察满山的牛羊和身边的人。
0: 对，
1: 但是身边的人虽然很少很少，但是呢，如果一个上午来一个人啊，那都是满心的欢喜。
0: 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不知道丽梅有没有在牧区生活过啊？
1: 我还真的没有在牧区生活过。
0: 牧区的话，跟就是平原地区的农耕区不一样，因为牧区的话，一般就是一家一户都挨得比较远，可能这个山头住的是我，另外一个山头住的是另外一家，但是这两个山头之间就是邻居。
1: 好远呀！那真的是半天见一个人，还真的蛮难的。
0: 对，一旦就是说有就是从比如说从市里边过来的，从就是外边过来的人过来的话，他们第一时间可能就会向我去问候，比如说最近的天气怎么样，最近的生产怎么样，今年雨水怎么样，就是他们通过这种就简单的问候去交流信息。可能哎，你还在就是像李娟写到的，他还在就是那个从乌鲁木齐回阿勒泰的这个路上，其实已经阿勒泰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人拎着大包小包在半路上已经下车了，他找不到车，然后什么什么
1: 他的妈妈已经知道他回来了。
0: 对，就是信息的传递速度可能比手机打电话还要快。
1: 对，我明白了，就是你这个孤独的坐在这个草原上。

0: 然后风呢是你的朋友，然后草也是你的朋友，所以说到了其实有时候大自然当中你学会聆听的时候，他们都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1: 对，一花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景都是万物万象的所有的信息来源点
0: 所以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路上收获着人生的风景。那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你所去的地方不一样，走的路不同，但是呢遇到的温暖却是相同的。
1: 是的，其实在这个就我的阿勒泰里边，这电视剧里边就有一个台词就说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说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都要穿的，我们都要盛装的去面对它，把生活过得快乐起来啊。
0: 仪式感
1: 啊，对
0: 哪怕我今天可能没有去见人，也没有朋友来访问我，但是呢我依然要
1: 收拾得体，
0: 对，让自己觉得就是
1: 美美哒，
0: 生活当中就是每一天都是认真的去生活。
1: 是的，
0: 这本书中呢还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说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一定都有重若千钧的时刻。那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中自有自己的位置和分量，任何人呢都不应该自暴自弃，妄自菲薄。
1: 是的，我突然就想了一句话，就是他是这么说的，是人的最高修养的境界是知人而不乐于臧否于人，就是不因为别人一句话改变自己的判断，也不轻易的肯定一个人，也不轻易的否定一个人，客观中庸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
0: 哎，是的是的，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就是我在很多年前在古城看到这个做陶器的匠人，就你每一天去他都坐在那个地方在捏土塑形上釉烧制对，就几十年如一日，可能我觉得就是那几年我每次去他都在做这个事情。其实他做的陶罐在当年可能不值什么钱啊，就是在但是呢在我的眼里，在某个游客的家里，他可能就是被摆在书架当中最显眼的那个位置，就提醒着我们，就曾经呢我遇到了一段慢慢的时光，我曾经遇到了一位手艺人，他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
1: 重复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岁月和时间揉进泥巴里边，通过泥巴来塑形，把它塑形一个工艺品，然后让它带着它的带着这个城市的温度
0: 和温暖
1: 对，就是在全国各地成为书架上或者是客厅里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0: 就是你可能已经忘了就是来喀什的就是很多记忆，但是当你看到这个陶罐或者这个就是手工做的土陶的这个工艺品之后呢，其实你那时候那一刻的温暖你是记忆犹深的。
1: 是的，那天的太阳，那天的风，还有那天的人都记忆犹新、
0: 对，是的，
1: 一下又重新鲜活起来。
0: 对，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一次说到温柔或者温暖的时候，总有一幅画面，它像阳光一样照进你的内心深处，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不需要太多的就是去回忆，就是它呢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照进来，就像我们遇到的有些说到了就是温暖的人一样，他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可能是那一个眼神或者是那一个手势，就是彼此之间最懂的那个温柔你温柔温暖了他，他也温暖了你。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的路可能需要我们慢慢的走，但是呢很多时光的温暖也是需要我们收藏在心间。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暖一杯茶这首歌信号喜欢吗？
1: 其实
0: 没听过，
1: 我感觉我像个老古董一样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音乐了
0: 这首歌就也是特别好听，特别温暖的一首歌，也是我今天精心的挑选出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人间温柔》，毕淑敏、张伟、范晓青等31位当代的作家送出的一本散文集，
1: 都是最细腻的笔触写出人间的温柔。
0: 嗯，对，是的是的，就这本书当中我们说到了，其实它的核心是温柔。
1: 嗯，
0: 但是呢，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所有的好像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1: 对，
0: 好像是你所经历的，你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
1: 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啊，用文字娓娓道来。
0: 嗯，
1: 不乏这个诗情画意，也不乏人间温柔。
0: 嗯，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让人心头意暖的句子。
1: 嗯，
0: 这样行啊，我们挑上几句送给大家。
1: 嗯，
0: 让大家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些非常暖的句子。嗯，这句，登高征服不了天，但可以与天空对话。远望无法穷尽最远的远方，但是可以看见自己的渺小。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帕米尔高原。就是你去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在这个穆什塔格峰下，你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嗯，就是与天空对话，
1: 对，
0: 与穆什塔格峰对话，也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渺小。
1: 嗯，
0: 所以说到了站在这穆什塔格峰的脚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像一粒沙，细沙。
1: 就是气势恢宏的帕米尔高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和生活的广度与宽度。茫茫天地间，就是我们就是才发现自己在那一刻竟然无言以对的想要去表达些什么，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0: 嗯，因为在穆什塔格峰下的时候，你正因为看到了渺小，所以才懂得了敬畏。就是敬畏自然，敬畏生活，敬畏每一次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1: 嗯，是的。
0: 毕淑敏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说，优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就是这句话呢，就想送给每一位在喀什工作的人。可能我们的日子可能不是那么的华丽，哎，囊是最简单的，茶是最普通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是热的，是坚固的。风沙吹不散，日子磨不薄。
1: 对，还有一句话他是这么写到的，到达远方的时候，我们也许什么没有收获，反而途中遗失太多。也许没有遗失，我们就根本无法抵达远方。
0: 嗯，哎，希望在阅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在想，每一位异乡的人都放下了故乡的某些东西，但是呢，也在这里收获了另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善意，也许是朋友，也许是重新出发的勇气。
1: 嗯，
0: 就是把温柔呢带进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读完整本书之后呢，最大的感受就是人间温柔不是要做多伟大的事情，而是如何在日常的缝隙里把善意安放好。它可能是你买菜的时候多给摊贩的一个微笑，也许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让了一下过马路的老人，也可能是看到陌生人搬重物的时候伸出了一把手。不需要成本，但是呢，需要有一颗愿意看见的心。
1: 也有可能是你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迎面过来的小朋友，你会及时第一时间把烟头掐灭。
0: 哎，
1: 或者是看见路边上的小摊贩没有一个人光顾他生意的时候，你走上前去买了水果，买了他摊位上的一些物品。 也许可能是你行走在路上，看着绿化道上盛开的鲜花，或者是微风吹过的树林，那一刻你觉得人世间值得，人世间温柔，人世间如此的美好。
0: 哎，对。所以最后呢，我还想读一段书中的话，这段话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段话是这样的，说把花种在门外的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是一个随和大气的人。不把花只种在院子里独乐，而是种在门口与路人分享。想做一回青石台阶闲淡的人，春风再度，清风拂面，岁月不老。
1: 是的，这种抬头与低头的转换之中呢，其实我们能更好地平衡自己与外界的关系。
0: 其实更像是什么呢，我们走进喀什古城的时候，就是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花摆在门口，
1: 是的，
0: 月季呀、夹竹桃呀、无花果树啊，其实呢他们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路过的每一个人看。就是走在巷子里的时候，拐一个弯就遇见了一簇花，再拐一个弯又是一个微笑。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温柔吧，它不藏着不掖着，它把美和暖都放在门口与所有的人分享。这句话还有想要送给新奥。我和新奥共勉，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
1: 余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
0: 像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1: 对，转眼间已经来到16:54。其实我们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更多的精彩的笔触和作者的心路历程，还有这些他所经历的生活一些小故事，其实我们有很多话也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把最好的作品和最温暖的文字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就是像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段回复，或者是

0: 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人，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的时候，那一刻是不是也感觉到那种温暖和温柔？
1: 对，因为信任，所以才就把所有可能能我们能帮助他，也可能我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他在下班的路上或者上班路上又挺起了元气满满的一天。那种时刻就是我们把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祝福通过我们的
0: 电波来送出去。
1: 是的，
0: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最陌生的朋友，没有见过，但是呢我们的声音一直在陪伴着大家，是不是？而且呢在我们的共同的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传递着这种温暖和温柔。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而且刚才我跟新浩在说只要我和新浩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1: 时光匆匆，
0: 都
1: 白驹过隙吧。
0: 这本书呢其实呢也不算太厚，有个260多页，但是呢拿到手上是沉甸甸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只是它的一角。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翻开这本《人间温柔》来仔细的品味和品读。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1: 是的，让我们在烦躁的时候不妨读一读《人间温柔》，让它治愈我们的内心，重新踏上充满希望与温暖的人生之旅。
0: 是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一首歌曲，所念接星河房东的猫的一首歌曲，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要求吧。
1: 嗯，你像硬件可能设备方面大家用的大差不差，拉开差距的是哪个环节？
0: 拉开差距的就是我们这个MTD 这个团队的这个建设。
1: 哦，
0: 那么这个团队人员的这个水平，那么也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心脏康复技术落地的这个质量如何，病人
1: 需要具备什么水平。
0: 嗯，他要需要有拿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资质的，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可以做心脏康复，也不是说所有的康复治疗师都可以去做，他必须要拿到我们心脏康复的专科资质。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我们评估，他就要去动态的调整我们病人的运动处方，这个运动处方制定出来是他现在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在运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治疗师医生能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慢慢的调整他的运动强度，让病人的情况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运动处方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我做一次评估就可以，而是在这个运动康复的过程中分阶段的进行这个评估，
1: 就是一个很个性化又很精准化的一个方案。
0: 是的，这样。
1: 今天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收获满满，我对于做这个运动心肺测试也是充满了好奇啊。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啊，都想做一做。确实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测试，或者是我们已经处于亚健康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啊

0: 可以想到我们可以通过心脏的康复来改善我们的一些这个症状或者是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今天跟副主任的这个交流收获满满，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陪伴，感谢副主任带来的干货满满的知识分享。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副主任拜拜，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1: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